0: 母本，石霞龙眼做副本，
1: 是的，
0: 尝试跨属性杂交啊。
1: 团队呢将这个荔枝花粉灭活之后，与龙眼花粉混合授粉，让荔枝的雌蕊啊误以为是自己的花粉，然后让龙眼的花粉趁机而入，获得杂交的种子。
0: 这不骗人吗？
1: 就是要骗他。据介绍呢，这棵荔枝树呢，就是那批杂交后代里边率先结出果子的
0: 啊。不好吧，怎么骗人呢？
1: 团队呢把这个新品种呢暂时命名为槐石
0: 啊，槐，因为它叫槐枝和石霞，
1: 对对，就从这个母本和副本里各取了一个字
0: 啊。
1: 目前呢，槐石正处于品种比较试验阶段，预计5-6年后可以推向市场啊。
0: 嗯，
1: 到时候我们就可以吃到了龙眼味的荔枝。
0: 它，所以我到时候我就想看看啊。
1: 啊哈。
0: 它到底是这个皮儿是荔枝皮儿还是龙眼皮儿？
1: 荔枝皮儿啊！
0: 啊，它是母本是荔枝是吧？
1: 龙眼味的荔枝嘛。
0: 啊，对。
1: 啊。
0: 龙眼味的荔枝。
1: 对，也有荔枝味的龙眼。
0: 嗯。但这个就像我之前问孩子说，
1: 嗯，
0: 你知道狗头猪是狗还是猪？
1: 是猪啊。
0: 对呀、啊，因为。完了，他说不理解为什么是猪呢？那我说你猫头鹰是猫还是鹰？
1: 嗯，
0: 是鹰啊，
1: 都不是啊。
0: 最近呢，宁波一派出所接到辖区一家手机店员小王的报警，说，哎呀，店里来了一位顾客。一口气买了5部全新的手机，
1: 嗯、
0: 总价值是83,000呢。
1: 哎呦，这店员这来了大单了，这提成能不少啊？
0: 是啊，
1: 那多开心呢，还报警干啥呀？
0: 啊，买完了就要打包嘛。
1: 啊，这正常啊。
0: 并且预约货拉拉，准备把手机运到外地。
1: 啊、这个就有点问题吧？
0: 就像，然后那店员说啊，我看他的这个账户啊，大额转账很频繁，
1: 嗯，
0: 又不像是自己用的，越想越可疑。
1: 是啊，然后小王就果断报警了，民警马上到了现场。
0: 嗯、
1: 他们赶到的时候，这顾客小李啊，正抱着他打包好的5部手机，
0: 嗯、
1: 在路边等着货拉拉上门呢。
0: 哎，
1: 民警马上去制止了，然后问了下情况。
0: 嗯、原来呢，小李此前点击了一个陌生的链接，误入了一个虚假的刷单平台。
1: 嗯、
0: 他按照对方指示不断充值做任务，账户里攒下了不少的积分。
1: 那就提现嘛。
0: 啊，但是每次提现都失败呀。
1: 他就很着急，对方就跟他说，只要你线下购买高价的手机，给我邮寄到指定的地址，
0: 嗯、
1: 你就可以兑换全部的积分返利啦。
0: 好嘛，小李信以为真，就去手机店买了5部手机准备邮寄。
1: 哎呦，
0: 在民警的劝说下，小李终于意识到了自己差点上了当。
1: 啊，随后呢，民警带着小李回到手机店，帮他办理了退货退款，这8.3万余元全额追回了。
0: 那你之前充的那些呢？
1: 那是另外一个案子了
0: 啊。夏天啊，这马上到来。
1: 夏天已经到来了。
0: 但还没有那么热，但是车里面，
1: 这应该说我们这儿没有那么热。
0: 哦，对，其他地方已经很热了。
1: 啊、对，高温来袭了啊！这个就每年到了这个时候就有一个问题，就是露天停放的车辆在阳光直射下，它会迅速升温，就暗藏着极大的安全风险。
0: 哦、
1: 那近日呢，记者联合消防人员实测啊，发现露天停放的车辆上午经过2个小时暴晒后，车表的温度达到41到57摄氏度。
0: 哎呦，
1: 这已经够热了啊！
0: 嗯，
1: 那这还不算最热的。
0: 这不是因为这是表面的。
1: 啊、对、
0: 啊，
1: 而密闭车厢里边高温闷热，车内的仪表台烫手。
0: 哎，
1: 消防员实测温度达到66摄氏度。
0: 那车里面尽量不要放什么呢？
1: 嗯，
0: 打火机。含喷雾、含酒精的喷雾、
1: 嗯、
0: 车载香水这些东西，在高温下都是极易引起爆炸起火风险的啊！那车里你就着了。
1: 对，还有什么呢？
0: 这个大家可能想不到，矿泉水瓶。
1: 哎呦，这很多人会放啊。
0: 是近视眼镜，
1: 嗯，
0: 还有这些放大镜这些物品、啊。
1: 哎呦，近视眼镜也不能放。
0: 这不就是因为它那个有这个聚焦功能吗？
1: 对啊，跟放大镜一个原理啊。
0: 对，
1: 就这些东西。极易因为聚光效应引发自燃风险、
0: 嗯、
1: 就是这个车辆自燃啊。
0: 嗯。
1: 这些物品就是夏天千万千万别搁到车里边。
0: 太阳一射直接在焦点那个位置。
1: 对，车是怎么着的呢？就是这么着的。
0: 哎。 说个
1: 韩国有个电影《寄生虫》。

0: 对，
1: 那时候那是这个大家应该都听过啊，那是获得了这个奥斯卡奖的哈。
0: 啊，
1: 那美国呢有一个别墅啊，就上演了现实版的寄生虫。
0: 嗯，啊，是这样的啊，当地时间5月26号，美国克拉克马斯县法庭裁定41岁的本杰明布库尔，因潜伏在一家人的地下夹层长达3个月啊，一级盗窃罪成立，被判处监禁3年。
1: 法庭文件显示啊，2025年9月3号，有一个邻居偶然发现有可疑人员钻进了一栋联排别墅的地下室，于是就打电话报警了。
0: 那警方赶到现场，并在征得屋主的同意之后呢，使用破拆工具强行打开了地下室夹层的门，
1: 把站在门后的布库尔是当场给逮捕了啊。调查人员发现，布库尔把这里精心打造成了一个居住空间，里面呢配备了照明的设备、厨房，还有一个游戏区。现场还发现了一系列的电源线，这些电源线直接就连着楼上住户的供电系统。
0: 这屋主说这老天的恩赐啊，这是
1: 屋主都没发现，
0: 老天的恩赐，真的，这些东西都是你的了吗？
1: 负责这个案件的检察官描述，被告趁着夜色偷偷的潜入了这户人家的地下室，搬进了他自己的各种物品，包括电视机啊，还有多台电视机，对，还有游戏机啊，炉灶，他甚至还在里面挂起了氛围串灯。这个人还挺有情调的，
0: 有生活啊。那这个检察官就说了，这些行为呢导致该户人家的用电量激增啊，而他们却毫不知情的为他买单。
1: 对，检方表示，在布库尔安营扎寨的正上方住着一对年轻的已婚夫妇和他们的小女儿，一家人对脚底下的这位闯入者一无所知。那除了家用电器，调查人员还在这个地下空间里搜出了一把剑，多把刀具，以及一根残留有冰毒的吸管。
0: 哎呦，那根据警方的记录，这个布库尔呢拥有超过20年的犯罪史，其中包含多项入室盗窃、涉毒以及盗窃罪啊。那目前呢，库布尔还在华盛顿县面临着另一起不相关的盗窃指控。此前他在这个案件等待审判期间呢，因为另一起案件再次被捕。
1: 哎，你说这家人知道了这个事儿以后得多后怕呀。
0: 是，
1: 哎，
0: 你说他就用点电吧都还好
1: 啊，
0: 你万一他真的是起了什么歹念上楼，这
1: 哦，对
0: 对，人身有威胁的话，
1: 是啊，这不知道他有没有说，进到人家里边去偷偷吃什么啊，动什么的。哎呦，这要是撞见了，这
0: 你好
1: 就不好了。
0: 我是你家邻居，我住你家楼下。好了，这些事儿说完了，接下来进入音乐在路上。
2: 有趣的人生是一段旅程，一半是音乐，一半是山河湖海的美景。撑起歌声的翅膀，就能跟随音符乘风破浪。音乐在路上，为你的早高峰注入新能量。

0: 黑恶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当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是传承千年文脉的一方热土，
2: 也是独具特色的国际旅游岛。
1: 感受风的气息，享受海浪的自由，爱上这里，
2: 爱上这里，
1: 爱上这个时间，
2: 爱上这个时间，
1: 爱上时针
2: 分针
1: 滴答声里的每一寸感觉，
2: 爱上不得不爱的魅力平潭。
1: 平潭国际旅游岛欢迎您。

0: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1: 没事，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2: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3: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4: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5: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6: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7: 跳跳糖、
6: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8: 神仙水、
9: 开心水。
10: 嘘，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临时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6: 而一旦沾上，
10: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6: 心血管功能衰竭，
10: 甚至死亡。
11: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

0: 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1: 哎呀，宝贝玩具掉地上了。
2: 一次弯腰，
3: 我来帮你捡吧。
1: 谢谢。
2: 一次搀扶，
4: 奶奶，我扶你过马路吧。
5: 好，谢谢你。
2: 一次侧身，
6: 你东西多，你先上吧。
3: 谢谢。
2: 一次抬手，
7: 我帮你放行李架上吧。
8: 谢谢你，真有点重。
7: 嗨，别客气，举手之劳。
2: 知小善，知大爱，多一分温暖。

0: 各位听众朋友，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您，台风动向要注意，清理阳台防坠物，疏通地漏保畅通，少外出关门窗，穿雨鞋防触电，开车速度不能急，树木电杆广告牌千万不要去靠近，一旦触电切电源，消防医院速联系。
1: 听见你，感受有声世界，无限温暖。
2: 陪伴你，随着碧波浩渺，清风叠翠。
3: This is 98.5.
4: 北纬25度15分，东经119度32分。
1: 信赖的温暖调频，
2: 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1: 生动于心，咫尺相伴。
5: 98.5，
2: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2026年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禁现代物品清单：一、禁止携带类，以下物品严禁进入场馆，一经发现即依法予以收缴，并对持有人依法进行处理。一、枪支、弹药、爆炸物；二、弓、弩、匕首、仿真枪等管制器具；三、烟花爆竹、冷烟火、彩烟、粉末、信号弹、汽油、酒精等易燃物、易爆危险品；四、剧毒、腐蚀性及放射性等化学危险品；五、有害生物制剂、传染病病原体等危险物质；六、海洛因、可卡因、大麻、冰毒等各类毒品；七、法律法规明令禁止携带入公共场所的其他物品。二、限制携带类，限制携带有可能扰乱赛场秩序或治安秩序的物品进入比赛场馆，发现携带下列物品的，由持有人现场寄存或者做其他处理：一、硫、硝酸铵化肥、镁粉、铝粉、肥皂、火柴、打火机、发令纸等化工物品；二、含酒精饮料、各类软硬包装饮料、含瓶装矿泉水、袋装水、水果、鸡蛋、充电宝等易投掷物品；三、各类易造成人身伤害的棍棒及尖锐物品，包括但不限于自拍杆、伞具等，制裁人士使用的拐杖、假肢、盲杖等除外；四、球、球棒、球拍、飞碟等可能影响比赛的器材及类似物品；五、易碎瓶与各类容器，例如玻璃器皿、保温杯、冰盒、注射器等；六、动物；七、未经审批的任何内容的横幅和标语，包括但不限于商业、宗教、政治等内容的宣传品，可写字的大量白纸；八、未经授权的展开面积超过2米乘1米的旗帜，长度超过1米的旗杆；九、未经授权的乐器，包括但不限于演奏乐器、口哨、喇叭、鼓等助威工具；十、无人机等小型航空器及遥控器、各类航模及遥控装置、风筝、孔明灯等空飘物；十一、任何未经授权的专业摄影摄像直播设备、家庭使用的小型手持的摄影摄像一体机设备除外，即用于照相机与摄像机的支架，包括但不限于独角架、三角架；专业设备包括但不限于微单相机、单反相机、收声器、镜头、拍立得一次性相机等除外。十二、影响比赛进行或可能分散参赛运动员、技术官员、教练员注意力，干扰电子信号、集群信号，影响赛事进行或妨碍他人观赛的未经授权物品，包括激光笔、强光手电、扩音器、对讲机、无线设备等。十三、除婴儿车与轮椅之外的任何代步工具，包括但不限于电动自行车、摩托车、自行车、踏板车、平衡车、滑板等。十四、体积较大、不适宜带入坐席区的箱包、手提袋等。十五、其他可能影响赛场安全或比赛秩序的物品。三、报备审批类，球迷团体所需的助威物品、道具，需提前向所属赛区委员会申请报备，经审核通过的助威物品方可带入，具体包括：一、乐器、演奏乐器、口哨、喇叭、鼓；二、扩音器；三、任何旗帜、横幅。温馨提示， 文明观赛，安全同行，让我们共同维护平潭主场良好观赛环境，为平潭队加油。
0: 不读十三经，难解华夏魂，千古智慧深锁书卷中。不读十三经，难识礼义全，古训今鉴，照亮前行路。古韵悠悠，经典回响，探寻十三经的深邃意蕴，感受华夏文明的无穷魅力。主播带你读十三经系列节目，读经典著作，品华夏文。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平潭广播电视台 FM98.5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主播带你读十三经之论语系列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不读十三经，难解华夏魂。本期节目让我们一起品读论语。
1: 原思为之载，与之素九百，辞。子曰：吾以与尔邻里相党乎？子谓仲弓曰：犁牛之子心且狡，虽欲勿用，山川其舍诸？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为人，其余则日月至焉而已矣。
0: 玄思在孔子家任总管，孔子给他俸米九百，玄思推辞不受，孔子说：不要推辞，有多余就接济你的乡邻吧。孔子谈及仲弓，说：耕牛所生的小牛有赤色的皮毛和端正的两脚，即使人们不想把它用于祭祀，但山川之神难道会舍弃它吗？孔子说：颜回呀，他的心长久的不背离人，其他人只能是短时间的做到人罢了。以上就是今天主播带你读十三经之论语雍也的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带您一起读论语。感谢您的收听。

0: 邪教是人类公害，是社会毒瘤。反对邪教，保持大局稳定，推进科学发展；抵制邪教，崇尚科学文明，促进社会和谐。从我做起，像远离毒品一样，远离邪教。
1: 听众朋友们好，现在正在为您转播的是休斯顿火箭队对洛杉矶湖人队的比赛。比赛现在进行到第一节，双方比分是25-28，湖人队领先。
2: 得赶紧回家，再晚球赛就结束了。哎，怎么又是红灯？还这么长时间？嗯，这儿好像没有摄像头。管不了那么多了，看比赛要紧。走了。
1: 在场上身穿红色球衣的15号队员因为严重犯规被罚下场，
3: 不遵守比赛规则，结束的只是一场比赛；不遵守交通规则，结束的可能就是生命。
4: 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工作人员、亲朋好友。
5: 我是你二姑妈表弟家的亲外甥啊。
4: 会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等等，还会告诉你一些赚钱的门路。嗯，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哦，我是谁？嘿嘿，我啊是骗子。咦，嘘，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呢。

0: 擦亮双眼，谨防诈骗。
1: 征战闽超，不负热爱，凝心聚力，助威平潭。每一次奔跑，每一次拼搏，都值得我们喝彩。为平潭队加油，为平潭喝彩。
2: 为什么我和别人不一样呢？
3: 为什么要和别人一样呢？受伤的小树也会绿荫如盖，残缺的小花依然会有芬芳的春天。扬起你自信的脸庞，用努力和坚强将影子甩在身后。
4: 同沐一缕阳光，共享美好生活，关注残障群体，筑起爱的希望。
5: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潭的365天，总有一天

0: 我这有个项目，零风险高回报，咱俩铁磁，跟我一起发财吧。
1: 亲，我能骗你吗？你看我朋友圈刚提的玛莎，
0: 交个入会费，轻轻松松月入十万，跟喝杯水那么简单。
1: 你看啊，我们这儿啊都这么多伙伴了，马上啊就上市了，你再让你闺蜜都进来，这样职位也就上去了，收入能翻好几番儿，有钱咱一起赚嘛。
0: 再等等再等等，正筹划上市。
1: 你看你还差几个名额，要不联系一下你的同学朋友。
2: 近日警方破获一起特大传销案，该团伙利用零风险高回报拉人头等诱骗受害者加入传销。
3: 我亲戚朋友天天追着我要钱，你什么时候把钱给我拿回来？
4: 那可是我的血汗钱呢。
5: 警惕传销陷阱，远离传销，抵制传销。他们有的世世代代生活在平台，有的来自遥远的异乡，他们驱动着这座城市的发展，是城市发展创新的原动力，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他们是平潭人，
6: 我们是城市建设者，我们要把平潭建设得更加美丽富强。
7: 从今天开始，我要坚定我自己的信念，去拼，去努力。
5: 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同样也为人子女，为人父母。不知从何时起，平潭已经深深镌刻在他们的心里。 FM98.5 向平潭的城市建设者致敬。
8: 同学们，你们知道人贩子是什么样的吗？
9: 戴着大墨镜
10: 不对，脸上有胡子，
11: 就像大灰狼，
12: 长得不像好人。
8: 同学们，看人不能看表面，我们还要从言行举止来判断。坏人是没有固定样子的，但是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他们一般会在人多的时候表现得很善良，
13: 小朋友给你糖吃哦，
8: 等到没人注意的时候就会变成这样。你们一定要记好了，出门要跟好随行的大人，遇见陌生人问路可以为他指路，但是一定不能给他带路。如果有陌生人给你好吃的好玩的，绝对不能要，记住了吗？
14: 记住了。
15: 小朋友，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哦。
16: 欢迎来到平潭，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地方，这是一个属于品牌赛事的活力岛。在这里，品牌赛事不仅是一种竞技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不仅是观赛者，更可以是参赛选手。挥汗如雨的洒脱，行云流水的泰然，永不言弃的坚韧，每一帧每一秒都在展示平潭的魅力。畅享精彩瞬间，不负多彩青春。品牌时间，赛事生活，尽享每刻。这就是平潭品牌赛事活力岛。
17: 来平潭享运动激情，追敏超，看棒球，绿茵逐梦，垒球传情，两大热血赛事齐聚蓝岛，一起呐喊助威吧。
8: 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 FM98.5

0: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打开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六月五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1: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2: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它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琪琪，它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1: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2: 垃圾要回家，我们来帮它，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3: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4: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5: 跳跳糖、
4: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3: 神仙水、
5: 开心水。
3: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

0: 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心血管功能衰竭，甚至死亡。
1: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2: 闽超赛场麒麟出征，敢打敢拼就是干，团结一心，气势如虹。麒麟战队勇往直前，为贫寒争光，为梦想冲刺。
3: 听见你，感受有声世界，无限温暖。
4: 陪伴你，随着碧波浩渺，清风叠翠。
5: This is 98.5.
6: 北纬25度15分，东经119度32分。
3: 信赖的温暖调频，
4: 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3: 生动于心，咫尺相伴。
6: 98.5
5: FM
4: 平弹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在写了这么多歌给别人唱之后，总想自己资源回收一下。我们来唱一个很拔辣的歌好不好？

0: 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当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妈妈，是红灯亮了。
2: 哎呀，没事没事，快走，没人看见。
1: 妈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2: 没事儿，那么挤没人看见。
1: 妈妈，卖菜的阿姨多找你1元钱。
2: 哎呀，没事儿，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1: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3: FM98.5 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4: 悠扬音符在热闹海滩上奏响，光影之梦在湿润海风中点亮，冲浪、歌唱、欢笑、沉浸，我们伴身而行，随心而动，追逐一份热爱，吸取一丝慰藉，留住一段时光。评弹音乐艺术欢乐岛，陪伴您。
5: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我们成长，
6: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5: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7: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8: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7: 没事儿，慢慢的。

0: 等你。
1: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2: 爸，您慢点儿。
3: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2: 等你。
4: 各位听众朋友，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您，台风动向要注意，清理阳台防坠物，疏通地漏保畅通，少外出关门窗，穿雨鞋防触电，开车速度不能急，树木电杆广告牌千万不要去靠近，一旦触电切电源，消防医院速联系。
5: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 98.5。

0: 是传承千年文脉的一方热土，
1: 也是独具特色的国际旅游岛。
0: 感受风的气息，享受海浪的自由，爱上这里，
1: 爱上这里，
0: 爱上这个时间，
1: 爱上这个时间，
0: 爱上时针、
1: 分针
0: 滴答声里的每一寸感觉，
1: 爱上不得不爱的魅力平潭。
0: 平潭国际旅游岛，欢迎您。

0: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去，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
1: 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用哪种出行方式最环保。我可以开车，
2: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15分钟。
1: 那么我坐公交车，
2: 人均碳排放50克，耗时30分钟。
1: 太慢了。
3: No。
1: 哎，我还可以骑自行车，
2: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1: 我是新时代环保人士，好，就它了，骑车上班喽！选择低碳，绿色相伴。
4: 听众朋友们好，现在正在为您转播的是休斯顿火箭队对洛杉矶湖人队的比赛。比赛现在进行到第一节，双方比分是25-28，湖人队领先。
3: 得赶紧回家，再晚球赛就结束了。哎，怎么又是红灯？还这么长时间？这儿好像没有摄像头。管不了那么多了，看比赛要紧，走了。
4: 在场上身穿红色球衣的15号队员因为严重犯规被罚下场，
5: 不遵守比赛规则，结束的只是一场比赛；不遵守交通规则，结束的可能就是生命。

0: 绿茵赛场，闽超争锋，平潭健儿全力以赴，奋勇拼搏，让我们一起为平潭队呐喊助威，为家乡荣誉而战，平潭队加油！
1: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 九十八点五的一路相随。FM 98.5，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停不下来。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

0: 北京时间11点整，忙了一上午，抽个空，远眺下远方的绿色，让眼睛得到适当的休息。生活是一次旅行，穿过车来人往的大街，路过缤纷多彩的风景。疲惫的时候，停下匆忙的脚步，每一个转角，或许就会发现意外的惊喜。跟着音乐的节奏，开启随心之旅，音乐背包客。
1: 好了，北京时间的11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音乐背包客，我是夏树。节目的开始呢，分享的歌曲来自于吉克隽逸的《彩色的黑》。

0: 茶汤和好天气，面包和汤和猫咪好天气，一个人的好天气，
1: 保持好心情，自然好天气。 FM 98.5 天气预报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2: 来关注天气啊，平南今天呢是阴有小雨，25到30度，沿海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6号明天星期六呢是阴天为主的天气，夜里有小雨，

15到29度，沿海东北转西南风是5到6级。7号周天的时候，阴有小雨，26到30度，沿海西南风是5到6级。

0: 小王，把这堆货搬到这儿吧，那边仓库放不下了。
1: 哎，好，我这就来。
2: 哎，这谁呀？什么东西乒乒乓乓的压在我身上，还赖着不走了？
1: 哎，哥，您看放这儿合适吗？这好像是个通道啊。
0: 哎，没事儿，反正这儿平时也空着。
2: 什么什么？你们不知道我是谁？我有名字，安全生产印尼通道，这么大姓名牌看不到啊！
0: 老李、小王，快把这些东西给搬出去，这儿不能放东西。
1: 不是这，
2: 就是就是，当初是你们建的，让我发挥大作用的。
0: 不管仓库放不放得下，这儿是安全生产通道，发生危险时逃生的生命通道，快搬走吧。
2: 你们好好认识我，听好了，我是安全生产应急通道，增强应急意识，保护生命安全。
3: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4: 没事，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5: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4: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6: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天对地，
7: 天对地，
6: 雨对风，
7: 雨对风，
6: 大陆对长空，
7: 大陆对长空，
6: 山花对海树，旭日对苍穹。
3: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6: 对天中，
7: 对天中，
8: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9: 雨霁晚霞红，
7: 好听。
10: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11: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12: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13: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4: 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们找个地儿烧烤去吧。
15: 好啊，我觉得去山上就不错，空气好，环境好，最重要的是树枝都是现成的，咱们随便捡点树枝搭个小篝火就成了。
16: 停停停，打住，你们不知道吗？由于冬天天气比较干燥，你们要是在森林中搭篝火烧烤，很有可能会引发森林大火，很危险的。要知道，在森林火灾中对人身造成的伤害主要来自高温、浓烟和一氧化碳，容易造成热烤中暑、烧伤、窒息或者中毒。尤其是一氧化碳具有潜伏性，会降低人的精神敏锐性，中毒后不容易被察觉。
17: 风景虽好，但是天干物燥，森林防火更为重要。一草一木皆生命，保护森林也是保护自身安全。
18: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

0: 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1: 生活是一次旅行，穿过车来人往的大街，路过缤纷多彩的风景。疲惫的时候，停下匆忙的脚步，每一个转角，或许就会发现意外的惊喜。跟着音乐的节奏，开启随心之旅。音乐背包客。

0: 世界很大，连一万只大象都装得下。
1: 世界很小，有了你就刚刚好。
0: 一颗鱼丸，一处食错。
1: 闭上眼睛，陶醉在阳光沙滩、危险海风的浪漫。
0: 最好的时光总。
2: 近日，记者从实验区文旅集团了解到，2026年平潭海岛生活季暨68海游系列活动将于6月8号在平潭台湾小镇启幕。本次活动旨在深度挖掘海洋旅游消费潜力，进一步培育游岛玩海文旅消费新城。

景。活动以海游平潭乐享帆艇为主题，围绕一场启幕活动、一套游艇新册、一场海滨赛事、一次消费盛典、一场两岸对话五条主线展开。启动仪式上，主办方将集中发布海岛生活季系列活动及特色旅游产品，并发布平潭关于支持游艇旅游发展的若干措施。此外，平潭22号国际游艇码头文旅促消费活动也将同步启动，并开展合作签约仪式，为平潭游艇旅游产业全链发展注入新动能。活动期间，多项配套活动将轮番登场，涵盖两岸渔业及休闲船舶港口检修中心考察交流、2026平潭帆船友谊赛暨海峡两岸帆船赛、台湾旅行商彩线风筝冲浪系列赛事，看点十足。

0: 宝贝玩具掉地上了。
1: 第一次弯腰，
2: 我来帮你捡吧。
0: 谢谢谢谢。
1: 一次搀扶，
3: 奶奶，我扶你过马路吧。
4: 好好，谢谢你。
5: 开门，请放心。
1: 一次侧身，
6: 你东西多，你先上吧。
2: 谢谢。
1: 一次抬手，
7: 我帮你放行李架上吧。
4: 谢谢你，真有点重。
7: 嗨，别客气，举手之劳。
1: 积小善，知大爱，多一分温暖，多一分美好。
8: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强对流天气常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大风等，易引发山洪泥石流，请您及时关注气象预警信息，远离危险区域。
9: 那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

0: 北京时间12点整，一顿营养健康的午餐非常重要哦。
1: 海峡两岸不一样的地域，却有着同样的对音乐的热爱。每当一个旋律响起，不由得想起一个故事，一段时光，或者一个人。两岸经典歌曲，我们一起分享。

两岸那些动人的音乐和他们背后的故事，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0: 嗨，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五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两岸经典歌曲》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编辑小维哥为我们带来一组两岸经典老歌。
1: 两岸情深，金曲共赏，歌声传情，心连两岸。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2: 大家好，我是两岸经典歌曲的音乐编辑小维。今天呢，我继续为大家伙带来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那些感动我们的经典恋曲啊。邓丽君的歌曲《微风细雨》描绘了一幅微风吹拂细雨飘落的诗意画面，表达了对美好爱情的向往和对自然美景的欣赏。歌曲通过细腻的描写和动人的旋律，展现了恋人之间的默契和相互依赖，营造出一种温馨而浪漫的氛围。
3: 微

夜未央是谭咏麟演唱的一首经典歌曲，这首歌呢以月光为背景，通过细腻的歌词描绘了主人公在夜晚回忆与爱人离别后的孤独和思念，表达了对过去美好时光的怀念和对未来的期待。

0: 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工作人员、亲朋好友。
1: 我是你二姑妈表弟家的亲外甥啊。
0: 会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等等，还会告诉你一些赚钱的门路。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哦，我是谁？嘿嘿，我啊是骗子。咦，嘘，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呢。
2: 擦亮双眼，谨防诈骗。
3: 科学研究发现，驾驶员在没有饮酒的情况下，发现前方有危险情况，从视觉感知到踩刹车动作，反应时间为0.75秒，而饮酒后驾车的情况下，反应时间要减慢3倍，同速行驶下的制动距离也要相应延长，这就大大增加了出事的可能性。
4: Oh no！
3: 资料表明，人呈微醉状态开车，其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是没有饮酒情况下开车的16倍。所以，饮酒驾车，特别是醉酒后驾车，后果您懂的。
5: FM 98.5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乡愁是山海之间的缕缕炊烟，乡愁是暮霭晨曦里的鸟鸣鸡啼，乡愁是儿时的一碗手工线面，乡愁是端午时节的声声龙舟鼓，乡愁是斜阳小巷里双金花的浅唱低吟，乡愁是两岸同胞的一曲合唱。
6: 望见山水，留住乡愁，两岸共同的家园平潭。
7: 欢迎来到平潭，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地方，这是一个属于品牌赛事的活力岛。在这里，品牌赛事不仅是一种竞技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不仅是观赛者，更可以是参赛选手。挥汗如雨的洒脱，行云流水的泰然，永不言弃的坚韧，每一帧每一秒都在展示平潭的魅力。畅享精彩瞬间，不负多彩青春。品牌时间，赛事生活，尽享每刻。这就是平潭品牌赛事活力岛。
8: 为什么我和别人不一样呢？
9: 为什么要和别人一样呢？受伤的小树也会绿荫如盖，残缺的小花依然会有芬芳的春天。扬起你自信的脸庞，用努力和坚强将影子甩在身后。
8: 嗯，
10: 同沐一缕阳光，共享美好生活，关注残障群体，筑起爱的希望。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 FM 98.5，
6: 海峡两岸不一样的地域，却有着同样的对音乐

热爱。每当一个旋律响起，不由得想起一个故事，一段时光，或者一个人。两岸经典歌曲，我们一起分享两岸那些动人的音乐和他们背后的故事。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0: 嗨，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85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两岸经典歌曲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编辑小维哥为我们带来一组两岸经典老歌。
1: 两岸情深，金曲共赏，歌声传情，心连两岸。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2: 大家好，我是两岸经典歌曲的音乐编辑小维。今天呢，节目里咱们继续为您带来70、80、90后那些耳熟能详的经典好歌。巫启贤的歌曲《太傻》是一首广受欢迎的经典情歌，于1994年发行，并迅速在华语乐坛走红。这首歌呢，描述了对于过去爱情的回忆和反思，表达了对失去爱的痛苦和对承诺的执着。歌曲通过细腻的情感和高亢的旋律，表达了爱情中的无奈和伤感。巫启贤演唱这首歌的时候，以其独特的嗓音和情感投入，成功地将听众带入了歌曲所传达的情感世界。

我是真的爱你是李宗盛创作的一首经典歌曲，最初呢是为张信哲演唱而作，后来呢也被李宗盛本人演绎过。这首歌通过深情的旋律和真挚的歌词表达了对爱情的执着和深情。

0: 事，
1: 没人陪看电影，
0: 没时间看小说。
2: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3: 第39集，在十号探方的清理过程中，考古人员惊奇地发现，一具残缺的骨架的左股骨内外两侧各有一件管状器物，长约20厘米，一面排列着7个整齐的小圆孔，位于内侧的一只已经断成3节，而外侧的器物保存相对完好。考古人员将它取出来之后，发现这件器物看上去像是用动物的骨管做成的，通体呈土黄色，晶莹亮洁，有玉石一样的光泽。考古人员认为，从外形上看，骨管非常像笛子。甲壶带孔骨管的出土，说明了中国人的祖先早在9000年前很可能已经明白了现代人所使用的12平均律的原理，并且熟练运用于乐器的制作。他们制作出来的这种带孔骨管，证明了我们的祖先早在新石器时代早期就已经创造了高度发达的音乐文明，这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古代文明所难以企及的。经动物学家鉴定，甲壶骨笛是用鹤类动物的齿骨锯去两端关节钻孔而成。甲壶人制笛之前曾经认真计算，笛子制成后还运用打小孔的方法调整个别孔的音差，制作方法和过程与现在民族管乐器的制法很相似，它反映出的音律水平和计算水平之高令人惊叹。专家研究发现，甲壶人已经有了音与音之间距离差别的基本概念。经过几次发掘，甲壶遗址中出土的骨笛达30多只，除去半成品和残破者外，真正比较完整的骨笛有6只，其中一只5孔，一只6孔，3只7孔，一只8孔。2001年4月至6月，考古工作者对甲壶遗址进行了第七

次考古发掘。这次考古发掘中发现了一只二孔骨笛，此笛出土时已断为两段。这只二孔骨笛长20多厘米，呈棕黄色，骨笛两端刻有规则的菱形花纹，花纹细如发丝。骨笛的两孔靠近笛的两端，孔径约3毫米。经碳十四测定，这只骨

为大象、野马等食草动物提供了适宜的生存环境。在古湖旁边还生活着一些原始人群，当那些温和的草食类动物成批地出现在视野中的时候，它们的美味来了。1998年秋天，考古人员在泥河湾挖到了古湖的浅滩地带，当那些松软的淤泥层被全部清理出去以后，一个不同寻常的景象出现在他们面前。眼前的古湖底部呈现出奇异的坑坑洼洼，难道是雨水的冲击形成了这些大小不一的浅坑？但雨水怎么能穿透十几厘米厚的淤泥层，在湖底留下痕迹呢？他们百思不得其解。在接下来的发掘中，考古人员在离这片坑不远的地方找到了一头大象的遗骸，发现这头大象曾被肢解，在这只大象的肋骨上还有清晰的刮削痕迹，而在这只大象遗骸的四周还有许多人工打制的石器，地上那些神秘的大坑正是来自这头大象。综合这些现象，使人们联想到了几十万年前的一幕。在那遥远年代的某一天，一群大象到泥河湾古湖边来喝水，他们受到了原始人类的攻击，一头大象在慌乱中陷在湖边的泥地里，不停地挣扎，它越陷越深，而那些拿着棍棒和石头的人一拥而上，这就是人类最早的围猎。在远古时代，人类除了用伏击的方式进行围猎以外，在更多的情况下，他们要不停地奔跑才能接近猎物。有时候为了打到一只鹿，他们要连续追赶好几天。这种让人和动物比赛跑步的打猎方法的成功率很低，于是泥河湾人就发明了一种远距离攻击武器——石流星。在泥河湾盆地的一个遗址当中，人们发现了200多个这样的石流星。这样的石流星不仅可以击打猎物，而且在击中奔跑的猎物后，绳索还会把猎物飞奔的腿缠绕起来。考古学家在山西省朔县的市峪村发现了距今3万年的市峪人。市峪人有一项伟大的发明，他们制造出了弓箭。市峪人用粗树枝或竹子做弓，用细木棍做成箭杆，把碎石打成石头片，然后磨成箭头。这种箭头也就是考古学家们所说的石足。史前人类还用石片当刀剥皮割肉，这种用石头做的刀比我们现代人使用的金属小刀更锋利。有了用如此锋利的石头片磨制的箭头，市峪人成了他们土地上真正的主人。史前的某一天，狩猎的人们捉到了一只小狼，它只有几周大，因为个头太小了，部族里的人决定把它养大以后再吃。几个月以后，它长大了。此时的狼在行为和生理方面还没有充分发育，很容易与人沟通，他们会撒娇，会讨好人类。小狼长大以后，人们想起了它的种种好处，它帮着看过家，帮着打过猎，它是许多人快乐的源泉。于是有人就把它留了下来，让它做个伙伴，后来它就变成了我们今天普遍饲养的家狗。这是我们关于史前人类驯化狗的想象，也许事情的实际过程要比我们所想的复杂得多。我国确认无疑的家狗出土于8000年前的河南舞阳贾湖遗址。远古时代虽然没有文字，但人们却把食谱留在了他们的遗骨里。据考古人类学家的抽样检测，尽管史前的人们狩猎并开始驯养动物，但肉类的数量还远远不够，不能作为人们的主要食物。在中国北方，史前居民中约占 85.7% 的人以粟类作物为食，只有 14.3% 的人肉食摄入量比较高。狗尾巴草在北方随处可见，这种草的籽粒味道很鲜美，它的营养成分也不错。中国北方的史前人类开始有意识地种植它。慢慢的，狗尾巴草的淀粉含量越来越多，个头越来越大，
它就变成了素。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小米。而在南方，大约是在10000年前，我们的祖先从野生的水稻驯化出了人工栽培的水稻。远古先民们下地干活所使用的农具非常简陋，他们使用一种尖头木棍用来挖土。这种木棍后来演化成了一种叫耒的农具。还有一种农具叫耜，它的头是扁平的板状，和现在我们用的铲子很像。这种工具有时候也用骨头或石头来做。在浙江北部的余姚河姆渡遗址出土过古耜，它和大量的稻叶、稻梗同时出土，显然是当时河姆渡人种植水稻时使用的一种生产工具。自从有了铁器以后，到了秋天，人们就可以使用镰刀收割庄稼了。史前的镰刀是用石头做的，上面还刻有锯齿。用这种镰刀收割稻子，每分钟大概可以收一平米。远古时代，人们就已经知道兴修水利、浇灌土地了。考古工作者在湖南澧县发现了距今有9000多年的水渠。在浙江余姚的河姆渡，人们发现了大量的稻谷，这些稻谷堆积在一起，最厚处有1米多。专家们发现，河姆渡出土的水稻的谷粒长而大，籽粒的重量也远远超过了野生稻。有人推算过，按照当时的生产力水平，河姆渡人水稻的亩产量大约70千克，稻米已经成为了河姆渡人最稳定的食物来源。在河姆渡出土的一个陶釜里，人们发现了黑乎乎的锅巴还粘在陶釜内壁上面。在史前，酒已经产生了，它的前提是有了多余的粮食。传说在大禹时代，有一个叫夷狄的人因贮存谷物不善而发芽，他舍不得把这些谷物扔掉，这种谷物吃不完成了剩饭。在空气里的酵母菌跑到剩饭里，在合适的水分和温度下把剩饭变成了酒，这就是谷芽酒。考古学家在一些距今约7000年的新石器时代的遗址中发现了一种绿缸，这种绿缸是一种底侧钻有小孔的陶瓮，酒酿成了以后就拔去这个陶瓮的塞子，酒就滴入容器里，而把酒醪留在瓮内。后来人们还发明了专门的漏斗。中国人是用筷子群体的主体，也是筷子的创制者。我们是何时使用筷子的？古代中国人是否还采用过其他进食器具？要回答这两个问题，则需要依靠田野考古发掘寻求答案了。考古资料表明，古代中国人所用的餐具主要有勺、筷子和刀叉三种。这些进食器具中，筷子的使用至少已有3000年以上的历史。餐勺的起源可以追溯到距今10000年以前的新石器时代，中国人是进餐用勺的鼻祖。考古工作者在黑龙江地区的一些新石器时代遗址和早期青铜时代遗址曾经多次出土过形状不一的骨质餐勺，年代较早的距今已有6000年的历史，它的居民已经习惯于用餐勺进食。在密山市新凯湖岸边的新开流遗址，考古人员发现了几件长条形餐勺，餐勺柄部两侧都刻有齿状装饰，尾端有穿孔，餐勺多数不足10厘米，最长的近20厘米。古代中国人发明餐勺进食与农耕文化的出现有直接的关联。距今10000年前，长江和黄河流域的农作物主要是水稻和粟，这两种谷物可以直接沥食，也可以加上水煮成粥饭使用。热腾腾的粥饭不便直接用手抓食，需要借用某种器具，于是简单的餐勺便被发明出来了。最初，人们随手捡来兽骨骨片或蚌壳，不进行修整就用来取食了。后来人们开始对合适的原料进行加工，于是真正意义上的餐勺就制作出来了。一般人认为进餐用刀叉是

西方人的发明，其实中国人在很早的时候就发明了残叉。考古人员在距今7000年的浙江河姆渡遗址就发现了很多精美的骨制残刀。考古工作者在距今5000年前的青海同德的宗日遗址发现了一件骨制餐勺，这件餐叉为三尺式，齿间宽 2.6 厘米，齿长9厘米，全长 25.7 厘米。另外，考古人员在甘肃武威市黄娘娘台齐家文化遗址也出土了一件骨制餐叉，这件餐叉为扁平形三尺。在河南郑州二里岗商代遗址也出土过一件骨制餐叉，也是三尺，全长 8.7 厘米，宽 1.7 厘米，齿长 2.5 厘米。这件餐叉柄部扁平，和齿部之间没有明显的分界，制作稍显粗糙。中国人在5000年以前已经用餐叉进食了，但我们并没有将餐叉作为首选的进食器具，它实际上是基本被淘汰出了餐桌。筷子古称为箸，箸的出现要晚于餐勺。自从筷子出现以后，它便与餐勺一起为人们的进食分担起不同的职掌。年代最早的古箸出自安阳殷墟的一座墓中，考古人员在这座墓中共发现青铜箸6只，为接饼使用的箸头。到了汉代，箸的使用非常普遍，它被大量用作死者的随葬品。筷子是世界上所有进食器具中最难掌握的一种，两只箸之间没有任何机械性联系，全靠大拇指、食指和中指三指恰当掌握，辅以无名指的协作，方能运用自如。五指并用的人我们常常也能见到，儿时养成的就是这样的习惯。古代中国人在进食时，餐勺与箸一般会同时出现在餐桌上，勺和箸的分工相当明确，两者不能混用。箸是用于夹取菜食的，不能用它去夹取别的食物，食用米饭米粥时则不能用箸，一定得用勺。到了汉代，餐勺和箸也是同时使用的，人们将勺与箸作为随葬品一起埋入墓中。在甘肃敦煌一幅唐代宴饮图壁画中，会有男女九人围坐在一张长桌前准备进食，每人面前都摆放着勺和箸，摆放位置划一，相当整齐，将勺箸在古代的分工又一次说得非常明白，其礼仪与修养使古罗马宫廷豪华宴会对此也相形见绌。在远古时代，人们曾一度把月亮作为伪神来加以崇拜，究其原因，大概主要在于他们把人口的生育、食物的丰收等生活中最基本的需求与月亮联系在一起。远古的人们以为女人与月亮有许多相同的本性，都有怀孕和月盈的膨胀趋向，并有与月亮的月周期一样长的月经期。他们陷于生理知识的匮乏，以为女人的怀孕同男人无关，月亮才是施惠者。同样，他们以为植物的种子不过是像石头一样的硬粒，是月亮为它带来了生命。月亮还同洪水、死亡和瘟疫密切关联。随着月亮信仰的发展，其具有的这些威力逐渐被人格化，而形成为月亮女神的形象。这一历史可追溯至5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其相关器物上遗存的月神徽名表明，这片土地上曾经存在过世界上最古老的月亮崇拜的仪轨。文献上，中国的月神从一开始就以女性的姿态登场亮相，西王母、西河、长西、女娲等均是月神的不同形象，其祖形可以追溯到甲骨卜辞中的西母。甲骨文中有东母西母弱的句子，东母与西母分别指的是日神和月神。甲骨文中又有地于东方曰西，西就是东方太阳神。

0: 西即东母，后来被称为东王宫，西母则应是神话中闻名于世的西王母的本名。根据各种古书揭示，月亮女神是天上的光明神之一，是原始信仰中代表母性的生育，同时又是掌握死亡的阴性天神。她与太阳神相配相对，太阳神主宰东方、白天、光明、春天和生长，她则主宰西方、夜晚、黑暗、秋天、生育和死亡。她因此既是丰产丰收的女神，又是凶神、刑神和死神。女娲就是一位准月神，她在天地开辟之时捏黄土做人，这样月神就成为了人类的创造者。女娲并以天神和地奇的法力兼施，炼五色石上补苍天，积炉灰下止洪水，可谓是功烈昭彰。月亮女神这种贯通天地的能力，更多的意味还在于她具有主管死亡及死后重生的力量，月亮山则是她通天的又一个重要象征。奇特的缺而又圆的月相，让人联想到月所具有的永生不朽的神性。远古先民们以为，崇祀月亮女神，通过她的法力庇护，地府的生活可以得到改善，或者灵魂得以拯救超生，由冥界重返阳世和光明。古人认为日入西山是日的不得意时刻，甚至意味着日的死亡，月入西山则是月的归巢，回到自己阴性的势力范围。所以月明明由东方升起，古人却说月生于西，从而对月神的祭仪也是向西而拜。昆仑山与月神西王母即存在着这种宫室与公主的关系，故昆仑山又有地之夏都、幽都之称。中国的月神们同质而异形，同体而异事，或源于神话起源的不同，或源于神话传播的流变，其千头万绪，杂然纷呈，未成中国远古月亮女神信仰中的一道神秘的迷彩。在远古时代，中国还存在着原始的对女性生殖的崇拜，而这种崇拜的偶像正是孕妇，他们的杰出代表人物就是女娲。女娲是远古社会强大生殖力的象征符号。远古人们崇拜孕妇，是因为全部的人类都是从孕妇的肚子里出生的。在远古时期，人们有一种生育观，孕妇的肠子变成了人，这是把孕妇分娩时的胎盘误认为孕妇的肠子，因为当时的人们有目共睹，人确实是孕妇的肠子变成的。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2: 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小王，把这堆货搬到这儿吧，那边仓库放不下了。
1: 哎，好，我这就来。
2: 哎，这谁呀？什么东西乒乒乓乓的压在我身上，还赖着不走了？
1: 哎，哥，您看放这儿合适吗？这好像是个通道啊。
0: 哎，没事儿，反正这儿平时也空着。
2: 什么什么？你们不知道我是谁？我有名字，安全生产印泥通道，这么大姓名牌看不到啊。
0: 老李，小王，快把这些东西给搬出去，这儿不能放东西。
1: 不是，这
2: 就是就是，当初是你们建的，让我发挥大作用的。
0: 不管仓库放不放得下，这儿是安全生产通道，发生危险时逃生的生命通道，快搬走吧。
2: 真想让你们好好认识我，听好了，我是安全生产应急通道，增强应急意识，保护生命安全。
3: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4: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它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琪琪，它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3: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4: 垃圾要回家，我们来帮它，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5: 他们有的世世代代生活在平潭，有的来自遥远的异乡，他们驱动着这座城市的发展，是城市发展创新的原动力，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他们是平潭人。
6: 我们是城市建设者，我们要把平潭建设得更加美丽富强。
7: 从今天开始，我要坚定我自己的信念，去拼，去努力。
5: 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同样也为人子女，为人父母。不知从何时起，平潭已经深深镌刻在他们的心里。 FM98.5 向平潭的城市建设者致敬。
8: 面对家人的你，面对朋友的你，面对工作的你，面对困难的你，总有不一样的你。FM98.5 拿出所有热情，和你一起尽情做自己。
9: 站在楼宇林立、车马喧嚣的现代都市里，眼前新起的一片高楼下面，也许就埋藏着古代的原始村落和城市。沧海桑田，白云苍狗，我们没有能力守住古老历史，却有能力用文字将历史凝固成永恒。我们不能让时光倒流回古代，却有能力用思想让华夏文明追随人类无限延续。当历史遗存的记忆渐行渐远，历史文明的脚步又从远古隧道缓缓走来，当数千年后的子民们小心翼翼地开启尘封的史前瓶盖之时，定然会被那密封了数千年的历史芬芳所陶醉、所感动。而那些半真半假、令现代人信以为真的神话传说，那些令人神往的秘密宝藏，那些残存到现在仍然令人叹为观止的建筑雕塑，那些至今仍然无法解释的各种迷惑，让离我们远去的华夏古代文明更显神奇。
1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 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9: 为时间创造价值，
11: 一路听天下。
12: 没精力看电视，
13: 没人陪看电影，
12: 没时间看小说。
14: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9: 第四十集，远古人们崇拜孕妇，还因为孕妇的神秘感。在远古人类没有意识到男性在生育繁衍中所起的作用之前，女人是无性繁殖，他们突然肚子大了起来，一段时间以后，他们会生下一个肉球，取出这个肉球中的孩子，其余部分就是这个女人的肠子。女娲就是这样一连串地生下了十个孩子，所以名噪远古史。对孕妇的崇拜产生于母系社会，这一时期的孕妇受到神一般的崇拜。没有孕妇就没有人类，这就是孕妇崇拜的起源，这也就决定了这一时期只能是母系社会。由于不知其父，孩子只能随母亲。到了父系社会以后，观念被彻底颠覆了，女人的怀孕是男人的功劳，于是孩子私有了，女人私有了，真正的私有制完成了，孕妇不再神秘，远古的孕妇崇拜走向式微，私有制是孕妇崇拜的终结者。中国史前时代的战争是由私有制引起的，氏族部落之间为了争夺猎物和私有财产而发生的战争，产生了大批非正常死亡者。我国考古工作者曾经在云南元谋大墩子遗址发现了一些械斗中死去的氏族成员墓葬，死者大多是青壮年，墓中断肢、大石压身和身中十足的比例很大，他们属于非正常死亡。其中有八座墓葬人骨架带有十足，且均打入体内而非随葬品，当是死者生前被射击的结果。有的十足穿透在机体的胸腹部位，有的常常是被密集地射中十多箭，由此判断墓内这些死者可能是氏族部落间战争中被杀害的外氏族成员。考古人员在洛阳王湾遗址发掘出的从葬坑，常在废弃的水井、窖穴和地层中埋葬人骨架，有成年男女、老人和孩子，骨架多凌乱，有的身手分离，肢体残缺，有的则砍手断足，其砍截痕迹清楚，还有的表现出明显的挣扎状。在河北邯郸建沟龙山文化遗址，一个圆形带状坑埋十具人骨架，其中有七个成年人，三个小孩，其中一位男性的头骨上有六处伤痕，似用不甚锋利的工具所砍。山西绛县史前墓葬中，死者头部发现有中箭十足射入鼻骨的例证。在江苏邳县大墩子墓，一名死者的左股骨上发现有被骨卒射伤的痕迹，三角骨卒残断长

0: 2.4 厘米，射入骨质达 2.7 厘米，骨足上留在骨内。郊县三里河遗址大汶口文化墓中的一名死者系被砍四刀致死。38座龙山文化墓葬中，人骨不全的约占五分之二。另外，在一些乱葬坑内，多数没有随葬品，有的埋葬一人，也有二三人乃至六七个人的，多为青壮年，有的男女老小多人埋在一起，有的肢体残缺不全，有的躯体弯曲，四肢交叉，互相叠压，呈被捆绑的姿态，形状十分悲惨。这种非正常死亡者，一般来说，是由氏族部落之间的战争所造成的。远古人们在战争中所使用的武器主要有棍棒、石刀、石球、石斧、弓箭等，多是木质和石质，也有以骨棒为原料的。石球、陶球或陶弹丸在弓箭发明前是一种杀伤力很强的投掷工具，在我国许多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均有发现。灵魂的作用，睡眠是灵魂暂时离开肉体，做梦是灵魂随处漫游。二是生病和死亡，以为生病是灵魂与肉体不能复合，死亡则是灵魂永远离开肉体，进而认为既然灵魂在人死时离开肉体而继续活着，那么就没有任何理由去设想他还会死亡，这样就产生了灵魂不死的观念。灵魂观念产生之后，又从灵魂观念中产生出鬼魂观念，即人活着灵魂依附于肉体，死后灵魂离开肉体而成为鬼魂。与此同时，一方面人们越来越意识到生命的可贵，感受到亲情的欢乐，产生出强烈的恋生恋亲之情，既然灵魂是不死的，就希望亲人的鬼魂有一个固定的居所，并能在另一个世界继续生活下去。另一方面，人们又相信能够离开人体而独来独往的鬼魂有着超凡的能力和神奇的力量，能够保护或作祟于人类，由此而产生了恐惧和崇拜心理。在这种灵魂观和生死观的交相作用下，便出现了埋葬死者的习俗，并通过埋葬死者来寄托生者的哀思，通过祭祀活动来表达对鬼魂的崇拜。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2: 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
1: 手机开锁，
0: 打开电脑键盘，
1: 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
0: 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2: 妈妈，是红灯亮了。
3: 哎呀，没事没事，快走，没人看见。
2: 妈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3: 没事儿，那么挤没人看见。
2: 妈妈，卖菜的阿姨多找你一元钱。
3: 哎呀，没事儿，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2: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4: FM98.5 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5: 悠扬音符在热闹海滩上奏响，光影之梦在湿润海风中点亮，冲浪、歌唱、欢笑、沉浸，我们伴身而行，随心而动，追逐一份热爱，吸取一丝慰藉，留住一段时光。评弹音乐艺术欢乐岛，陪伴您。
6: 闽超赛场麒麟出征，敢打敢拼就是干，团结一心，气势如虹。麒麟战队勇往直前，为平潭争光，为梦想冲刺。
7: 来平潭享运动激情，追闽超，看棒球，绿茵逐梦，垒球传情，两大热血赛事齐聚兰岛，一起呐喊助威吧！
8: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98.5 的一路相随。
9: FM98.5 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
8: 停不下来。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

0: 成千年文脉的一方热土，
1: 也是独具特色的国际旅游岛。
0: 感受风的气息，享受海浪的自由，爱上这里，
1: 爱上这里，
0: 爱上这个时间，
1: 爱上这个时间，
0: 爱上时针、
1: 分针
0: 滴答声里的每一寸感觉，
1: 爱上不得不爱的魅力平潭。
0: 平潭国际旅游岛，欢迎您。

0: 这里的景色太美了。
1: 嗯，空气也很清新。宝贝儿，来帮妈妈收拾东西，准备回家啦。
2: 哎，妈妈放心，我知道，所有的垃圾都不能留在这儿。
0: 嗯，对，这叫做啊，除了照片，什么都别带走。
3: 除了脚印，什么都别留下。
2: 走了，回家了。
4: FM98.5 与您一起保护环境卫生，共建美好家园。
5: 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用哪种出行方式最环保。我可以开车，
6: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15分钟。
5: 那么我坐公交车，
6: 人均碳排放50克，耗时30分钟。
5: 嗯，太慢了。
7: No。
5: 哎，我还可以骑自行车，
6: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5: 我是新时代环保人士，好，就它了。骑车上班喽！选择低碳，绿色相伴。
8: 家庭防火安全用电要牢记，不使用劣质电器，不撕拉乱接，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线路，人离断电防患未然。电动车充电严禁进楼入户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充电。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保持畅通无阻，疏记疏散标志，消除火灾隐患，共建平安平潭。
9: 各位听众朋友，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您，台风动向要注意，清理阳台防坠物，疏通地漏保畅通，少外出关门窗，穿雨鞋防触电，开车速度不能急，树木电杆广告牌千万不要去靠近，一旦触电切电源，消防医院速联系。
10: 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FM98.5

0: 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党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2: 没事，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3: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4: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5: 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工作人员、亲朋好友。
6: 我是你二姑妈表弟家的亲外甥啊。
5: 会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等等，还会告诉你一些赚钱的门路。嗯，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哦，我是谁？我啊，是骗子。咦，嘘，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呢。
7: 擦亮双眼，谨防诈骗。
8: 这里是星辰大海的浪漫岛，这里有许多美好的故事。
9: 小时候，妈妈牵着我，看天上繁星点点，海边浪花朵朵。儿时的浪漫是妈妈，
10: 长大了牵着她的手，追逐着梦幻的蓝眼泪，踏着如歌般的海浪。长大的浪漫是爱人。
11: 年长了，拄着拐杖，也喜欢坐在海边，看云卷云舒，岁月匆匆。浪漫的是回忆，
8: 故事值得回忆，更值得经历。我在平潭，星辰大海浪漫岛，发现一切美好，记录一切浪漫。
12: 绿茵赛场，闽超争锋，平潭健儿全力以赴，奋勇拼搏，让我们一起为平潭队呐喊助威，为家乡荣誉而战。平潭队加油。
13: 面对家人的你，面对朋友的你，面对工作的你，面对困难的你，总有不一样的你。 FM98.5 拿出所有热情，和你一起尽情做自己。
14: 北京时间15点整，凡事都有着多面性，换个方向思考问题，或许能有更多的发现。

0: 飘过，沿途乘客。
1: 哥们儿，我这有个项目，零风险高回报，咱俩铁磁，跟我一起发财吧。
2: 亲，我能骗你吗？你看我朋友圈刚提的玛莎，
1: 交个入会费，轻轻松松月入十万，跟喝杯水那么简单。
2: 你看啊，我们这儿啊都这么多伙伴了，马上啊就上市了，你再让你闺蜜都进来，这样职位也就上去了，收入能翻好几番儿，有钱咱一起赚嘛。
1: 再等等，再等等，正筹划上市。
2: 你看，你还差几个名额，要不联系一下你的同学朋友？
3: 近日，警方破获一起特大传销案，该团伙利用零风险、高回报、拉人头等，诱骗受害者加入传销。
4: 我亲戚朋友天天追着我要钱，你什么时候把钱给我拿回来？
5: 那可是我的血汗钱呐！
6: 警惕传销陷阱，远离传销，抵制传销。
7: 欢迎来到平潭，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地方，这是一个属于品牌赛事的活力岛。在这里，品牌赛事不仅是一种竞技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不仅是观赛者，更可以是参赛选手。挥汗如雨的洒脱，行云流水的泰然，永不言弃的坚韧，每一帧每一秒都在展示平潭的魅力。畅享精彩瞬间，不负多彩青春。品牌时间，赛事生活，尽享每刻。这就是平潭品牌赛事活力岛。
8: 为什么我和别人不一样呢？
9: 为什么要和别人一样呢？受伤的小树也会绿荫如盖，残缺的小花依然会有芬芳的春天。扬起你自信的脸庞，用努力和坚强将影子甩在身后。
10: 嗯，
11: 同沐一缕阳光，共享美好生活，关注残障群体，筑起爱的希望。
12: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潭的365天，总有一天

0: 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天对地，
1: 天对地，
0: 雨对风，
1: 雨对风，
0: 大陆对长空，
1: 大陆对长空，
0: 山花对海树，是日对苍穹。
2: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0: 对天中。

0: 就
1: 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2: 雨霁晚霞红，
3: 好听。
4: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5: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6: 哎呀，宝贝玩具掉地上了。
7: 一次弯腰，
8: 我来帮你捡吧。
6: 谢谢谢谢。
7: 一次搀扶，
9: 奶奶，我扶你过马路吧。
10: 好好，谢谢你。
7: 一次侧身，
11: 你东西多，你先上吧。
8: 谢谢。
7: 一次抬手，
12: 我帮你放行李架上吧。
13: 谢谢你，真有点重。
12: 嗨，别客气，举手之劳。
7: 积小善，知大爱，多一分温暖。

0: 士们、先生们，列车已经到达平潭站。
1: 阳光慢慢洒，缕缕暖人心，海风轻轻拂，丝丝让人醉。在平潭旅游，体验舒心岛，捧起一湾清澈的海水，就能倒映出时光的印记。踩着浪花，追着鱼儿，笑容也能红透了天边，灿烂了晚霞，仿佛是天空在诉说着对这片大海的依恋，而大海也在你的脚边轻轻絮语。天空的浪漫，大海的深情，也似乎在描绘画中人就是你。征战闽超，不负热爱，凝心聚力，助威平潭。每一次奔跑，每一次拼搏，都值得我们喝彩。为平潭队加油，为平潭喝彩。
2: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 98.5。北京时间16点整，在忙碌中适当休憩，在平淡中找寻快乐，多一些快乐，少一些束缚。

0: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我们成长，
1: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0: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回家。
2: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3: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2: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0: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1: 爸，您慢点儿。
4: 爷爷。

0: 乡愁，是暮霭晨曦里的鸟鸣鸡啼。乡愁是儿时的一碗手工线面，乡愁是端午时节的声声龙舟鼓，乡愁是斜阳小巷里双金花的浅唱低吟，乡愁是两岸同胞的一曲合唱。
1: 望见山水，

0: 注乡愁，两岸共同的家园评弹。
1: 这里是星辰大海的浪漫岛，这里有许多美好的故事。
2: 小时候，妈妈牵着我看天上繁星点点，海边浪花朵朵，儿时的浪漫是妈妈。
3: 长大了，牵着她的手，追逐着梦幻的蓝眼泪，踏着如歌般的海浪，长大的浪漫是爱人。
4: 年长了，拄着拐杖，也喜欢坐在海边看云卷云舒，岁月匆匆。变老的浪漫啊，是回忆。
1: 故事值得回忆，更值得经历。我在平潭星辰大海浪漫岛，发现一切美好，记录一切浪漫。
5: 各位听众朋友，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您，台风动向要注意，清理阳台防坠物，疏通地漏保畅通，少外出关门窗，穿雨鞋防触电，开车速度不能急，树木电杆广告牌千万不要去靠近，一旦触电切电源，消防医院速联系。
2: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独自品尝，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眼泪，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党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

0: 扬赏趣，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同学们，你们知道人贩子是什么样的吗？
1: 戴着大墨镜，
2: 不对，脸上有胡子，
3: 就像大灰狼，
4: 长得不像好人。
0: 同学们，看人不能看表面，我们还要从言行举止来判断。坏人是没有固定样子的，但是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他们一般会在人多的时候表现得很善良，
5: 给你糖吃啊，
0: 等到没人注意的时候就会变成这样。你们一定要记好了，出门要跟好随行的大人，遇见陌生人问路可以为他指路，但是一定不能给他带路。如果有陌生人给你好吃的好玩的，绝对不能要。记住了吗？
6: 小朋友，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哦。
7: 闽超赛场麒麟出征，敢打敢拼就是干，团结一心，气势如虹。麒麟战队勇往直前，为贫寒争光，为梦想冲刺。
8: 听见你，感受有声世界，无限温暖。
9: 陪伴你，随着碧波浩渺，清风叠翠。
10: This is 98.5.
11: 北纬25度15分，东经119度32分。
8: 信赖的温暖调频，
9: 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8: 生动于心。咫尺相伴。
12: 98.5.
9: 平弹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7点整，下午5点了，总结一下今天的收获吧。
1: 透过车窗享受阳光，
2: 放松心情，听城市在耳边诉说。
1: 这里山海相依，旋律交响，光影荟萃，
2: 在这里可以澎湃，
1: 可以发呆，
2: 可以只聆听。
1: 这里是

0: 好的，北京时间的17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是评弹，我是夏树，
1: 我是徐娟。
0: 节目的开始，分享的歌曲来自于胡彦斌的月光。

不管天气怎样，给自己的世界一片晴朗。不管季节变换，让自己的内心鸟语花香。关注天气变化，随时带给您好心情。欢迎收听天气预报。

0: 来关注天气啊，平南今天夜里有阴有零星小雨，六号明天星期六呢是阴有小雨，25到29度，沿海东北转西南风是5到6级。
1: 七号是阴有小雨，25到30度，沿海西南风5到6级，阵风7级。
0: 那八号下周一的时候是中雨转大雨，25到30度，沿海西南转东北风是6到7级，阵风有8级。

0: 身边的人，听听蓝岛的事。
1: 连日来，十堰区多部门联合发力，多维度筑牢高考的保障防线，以精细化服务为高考学子保驾护航。
2: 十堰区市监局兵分多路，深入辖区各考点周边食品经营店、文具店及药店，开展专项执法检查。执法人员重点核查了食品保质期、文具质量标志以及防暑、止泻、抗过敏等常用药品的储存条件与有效期，严查违规销售处方药、过期药品等行为，并盘查了是否存在销售宣称提神助考等违规产品。十堰区市监局食品处工作人员王怡表示，在保障食品安全方面，十堰区市监局还成立了专门的执勤小组，在每个考点安排两名固定执勤人员，同时配备两名机动组人员，以便随时应对和处置突发情况。
1: 那十堰区文化旅游市场综合执法支队呢，也是深入到了城区的多家娱乐场所，全面开展专项夜间巡查行动。根据十堰区文化旅游市场执法支队的相关负责人介绍说呢，此次巡查重点是聚焦三个方面，第一个是严格规范经营行为，重点核查所有曲库有无违禁曲目，严查违规接纳未成年人及超时经营等行为。第二呢，就是细致检查消防器材是否按规定进行定期检查，安全通道是否保持畅通。第三呢，是落实降噪管控要求，逐一提醒经营者在中高考关键期主动降音降噪，严格控制音量，确保周边考生的复习与休息不受干扰。
2: 十堰区执法应急局联合十堰区资源生态局开展静音护考专项行动，对近期居民投诉反映噪声问题涉及的相关经营主体区域进行突击检查，强化城区各类噪声问题的管控，为考生营造和谐安宁的备考环境。执法工作组先后在平潭吴越广场、十堰小学南侧的在建项目工地检查夜间施工情况，宣讲考试期间噪声严管要求，避免施工噪声扰民，突击检查多家烧烤店、音乐餐吧，查看经营场地的隔音情况，发放静音护考倡议书，要求相关负责人主动控制夜间音响音量，检查部分居民广场舞活动点，引导市民降低活动音量，缩减活动时长。
1: 在考点周边，福建水头平潭水务公司也开展了多方面的巡查和维护。水务人员呢，也是在校园周边路段的井盖安装了橡胶垫片，避免车辆经过时发出噪音，提前对周边的雨水管网进行巡查维护，清掏雨水壁的垃圾淤泥等，保障路面的环境畅通。
2: 为了保障高考期间的道路交通安全顺畅，考点周边环境安静有序，平潭公安交警近日发布通告，高考期间将对平潭一中蓝城校区、城关中学、汉阴中学三个考点周边的道路分时段实施临时的交通管制。交警支队在管制路段设置了明显的交通标志和隔音隔离的设施，同时呢，安排铁骑巡逻，确保

突发情况能第一时间处置。那也请广大市民提前规划出行路线，途经考点周边时自觉静鸣喇叭，同为高考考生营造安静的考试环境。

0: 听众朋友们好，现在正在为您转播的是休斯顿火箭队对洛杉矶湖人队的比赛，比赛现在进行到第一节，双方比分是25-28，湖人队领先。
1: 得赶紧回家，再晚球赛就结束了。哎，怎么又是红灯？还这么长时间？嗯，这儿好像没有摄像头，管不了那么多了，看比赛要紧，走了。
0: 在场上身穿红色球衣的15号队员因为严重犯规被罚下场，
2: 不遵守比赛规则，结束的只是一场比赛；不遵守交通规则，结束的可能就是生命。
3: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4: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它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奇迹，它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3: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5: 垃圾要回家，我们来帮它，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6: 女士们，先生们，列车已经到达平潭站。
7: 阳光慢慢洒，缕缕暖人心，海风轻轻拂，丝丝让人醉。在平潭旅游，体验舒心岛，捧起一湾清澈的海水，就能倒映出时光的印记。踩着浪花，追着鱼儿，笑容也能红透了天边，灿烂了晚霞，仿佛是天空在述说着对这片大海的依恋，而大海也在你的脚边轻轻絮语。天空的浪漫，大海的深情，也似乎在描绘画中人就是你。
8: 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 FM98.5
9: 透过车窗享受阳光，
10: 放松心情，听城市在耳边诉说。
9: 这里山海相依，旋律交响，光影荟萃。
10: 在这里，可以澎湃，
9: 可以发呆，
10: 可以只聆听。
9: 这里是平潭。
11: 这里是平潭。
12: Things are not what they appear to be. Look down in the beginning of the end.Nothing can save you. I cannot explain it. All are your enemies. You are powerless to me.

0: 白云朵朵天上走，有家欢喜有家愁，好事坏事烦心事，事事都有平常心。街头巷尾，今天有你感兴趣的事儿。
1: 昨天呢，十堰区2026年高考爱心送考公益活动正式启动。活动是由十堰区交建局、公安局牵头统筹，整合了公交约巴、还有巡游出租车、网约车等多方运力，为高考学子的复考保驾护航。
2: 闽运平潭新客运站内各类送考车辆有序集结，平潭2026年的爱心送考车队正式组建到位。本次活动共集结公交、出租车、网约车等各类的爱心车辆近200辆。
1: 在高考期间呢，高考考生凭借准考证可免费搭乘张贴高考直通车标志的巡游出租车，也支持沿途招手即停。同时呢，各高考考点还设有出租车的定驻点，车辆是全天候待命，快速响应考生的紧急用车需求，妥善应对各类的突发情况。
2: 同时，考生还可以通过电话预约公交、网约车、出租车，享受免费点对点的上门接送、直达考点的定制服务。各类预约热线分别为闽运公交86162828，网约车18350010106，巡游出租车24395918。
1: 那么今年的高考送考服务呢，是再度升级了，全新开放了考点周边的司机驿站，面向送考驾驶员、还有陪考家长以及考生开放，也提供了免费停车、临时休憩等便民服务。
2: 据介绍，今年交通运输部门是提前部署，统筹联动各运输企业，严格开展送考司机的筛选、车辆全面检修、全车消杀等筹备工作，从源头筑牢出行安全防线。高考期间，相关部门将实时调度运力，全程紧盯车队的运行状态，联动交警铁骑开辟应急通道，通过定点留车待命、专线电话预约、应急快速响应等多项的暖心举措，精准解决考生各类出行难题，全方位护航学子安心赶考、逐梦前行。
1: 那十堰区公安交警支队呢，还同步启动了骑警护考小分队，计划调配15部的警用摩托车，针对高考期间可能出现的各类突发交通状况，建立高效快速的交通应急处置机制。好的，今天的这里是平潭就到这了，让我们下周的同一时间再见吧，
2: 拜拜。

0: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
1: 手机开锁，
0: 搭电脑键盘，
1: 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
0: 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2: 妈妈，是红灯亮了。
3: 哎呀，没事没事，快走，没人看见。
2: 妈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3: 没事儿，那么挤没人看见。
2: 妈妈，卖菜的阿姨多找你一元钱。
3: 哎呀，没事儿，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2: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4: FM98.5 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5: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4: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6: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7: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8: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9: 跳跳糖、
8: 果冻、油条、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10: 神仙水、
11: 开心水。
6: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心血管功能衰竭，甚至死亡。
4: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12: 那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

0: 北京时间18点整，下班高峰期，在路上注意行车安全。
1: 聚焦台海动态，盘点时事热点，纵观天下事，听我说新闻。海峡直通车，资讯抢先听。
2: 好的，听众朋友们，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来自于中央四套国际频道的节目《海峡两岸》。
3: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综合台湾媒体的报道，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日前再次呼吁两岸和平。根据党内最新民调显示，多数台湾民众期待两岸交流。来看报道。郑丽文日前在美国旧金山参加当地侨界晚宴时表示，两岸和平是唯一的选择，并痛斥民进党当局台独行径。
4: 和平是唯一的选择，这就是为什么丽文在这一条路上义无反顾。民进党的台独主张已经穷途末路，国籍死亡，在这一阵子每一天都语无伦次，他们慌了，乱了，手脚。
3: 国民党方面称，郑丽文此行访美的主轴为传递和平讯息，符合台湾多数民意。依据台湾联合报最新民调，关于两岸议题不满意赖清德表现的民众达48.9%，远高于满意其表现的36.9%。此外，高达59.5%民众支持民进党当局恢复或增加两岸交流，反映出多数台湾民众期待两岸交流。综合台湾媒体的报道，日本及菲律宾日前擅自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然而民进党当局却第一时间附和，对日菲此举予以所谓的肯定，引发岛内各界强烈批评。国民党团日前召开记者会，要求民进党当局向日本及菲律宾提出抗议。
5: 当菲律宾划定他的专属经济海域的时候，他对台湾的渔船可能再度采取非常强悍甚至非常蛮横的做法，
4: 向我们的渔民生计于不顾啊，这是最令人可耻的地方。
3: 由于台湾东部外海为宜兰渔民主要作业水域，不少渔民忧心未来是否会影响捕鱼作业。岛内舆论认为，民进党当局是非不分，实在令人无言。
6: 就是我们到哪去了？这是台湾周边的海域，你已经把我们整个涵盖去了，那我们的渔民还要不要打鱼啊？
7: 搞台独搞到这样出卖台湾，这个真的是已经是丧心病狂到底。
3: 下面来看岛内其他方面的新闻。据台媒报道，前民进党大佬吴乃仁在担任台糖公司董事长期间，因涉台糖土地出售案，于2014年被判刑9个月，另需赔偿台糖1.7亿元新台币。但相关赔偿责任至今仍未完全履行，还接连爆出以名车代步出入高档餐厅，引发外界质疑。有网友翻出赖清德当年任台南市长时，曾针对此案以政治生命保证吴乃仁清白的言论，引发舆论哗然。
8: 那现在你的担保要不要连带赔偿？现在找不到人，钱不吐出来，还差1.7亿。
3: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6月2号起，全国台联组织第14届全国政协台联界别委员一行赴甘肃考察，考察为期7天，10余名委员先后前往兰州、临夏、甘南、陇南等地，实地了解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引导支持台胞台企参与乡村全面振兴建设等情况。在兰州期间，考察组走访甘肃省博物馆、读者出版集团，到榆中县了解产业发展及和美乡村建设进展。非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害中方海洋权益，赖当局却予以附和，被批只顾谄媚，这场闹剧如何收场？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赖清德出卖民族利益，大陆绝不允许。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近日，日本、菲律宾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拟划界海域位于中国台湾岛以东。 严重侵害了中国海洋权益。然而民进党当局非但没有筑起维护渔民利益的防线，反而给出所谓肯定的回应。赖清德为什么不敢对日飞说不？此举又将给台湾的农渔产业、岛内的民生带来怎样的负面影响？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台湾世新大学的教授游子祥先生，上海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林承铎先生，北京工商大学海峡发展研究院院长于强先生，欢迎三位。据台媒报道，日飞启动的所谓海域划界谈判范围涉及台湾东部海域，此举严重侵害中方海洋权益，严重违反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台湾渔民恐将面临登检、驱离、扣押，甚至是高额罚款，严重损害渔民的利益。然而台外事部门此前却肯定日飞做法，遭到岛内舆论痛批后，又改口称请日飞与台湾地区协商。对此岛内各界批民进党当局对内只会骗，对外只会跪。
5: 这个所谓的海域划界谈判，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那么日飞有没有这个资格单方面就宣布了他们要进行这样的谈判？
9: 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规定呢，说如果说啊，大家在一片海如果是相向，比如你在海的这边，我在海的这边，或者是在一侧挨着，那么关于这个海的专属经济区该怎么划分，大家可以坐下来进行相关的划界的谈判。但是你摊开地图一看，日本和菲律宾你们没有挨着，你们中间隔这个中国的台湾岛，所以你们两个这么谈是完全在法理上根本就是站不住脚的。这个东西站在我们看来像什么，就是我们北边有个邻居叫日本，南边有个邻居叫菲律宾，结果你们两个私自跑到一起去商量怎么把我们家的院子分了，那我们当然不能接受，这完全就是无效的，这完全就是无理嘛。我们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你自己肯定也接受不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和菲律宾这个动作完全就是地理上你够不着，法理上你也站不住，这完全就是胡来。所以为什么这次这件事情引起了各方高度的关注，因为你在法律上你根本站不住脚，而且这阴谋都写在这两个人的脸上了。为什么这件事情在台湾岛内引起了这么大的反弹，因为这个区域台湾岛东部的这个海域是台湾渔民多年来长期他们劳作的渔场，如果这件事情让日本和菲律宾得逞的话，意味着未来台湾的渔民一出海就有可能会被日本和菲律宾的执法船欺负。台湾岛内网上现在有人讲说，这相当于什么？这相当于把刀架到台湾渔民的脖子上了。
3: 最开始呢，赖清德给出日飞是肯定的回应，但是呢，在民意的压力之下呢，这两天又改口说希望日飞能够和台湾地区进行协商。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赖清德在民意压力之下的这种态度的转变？
10: 日本、菲律宾自己搞的这个划界呢，根本

0: 啊，这个呢是赖清德当局对台湾渔民权益的无能而且无视，这当然造成台湾舆论的强烈反弹。我们要知道，台湾东部的海域是台湾渔民很重要的渔场，日本跟菲律宾如果真的自说自话画了个界，未来就可能说你越界了，然后来检查驱离扣押处罚骚扰台湾渔民。我们看到国民党就批评民进党当局怎么遇到日本又跪了呢，不出声抗议还拍手叫好。台湾民众党也批评赖清德当局立场软弱，把很多台湾渔民的权益拱手就让掉了，然后还有很多的台湾民众也是骂声不断。大概啊是看到民意大反弹了，赖清德当局赶快又发了一个声明，改口说啊，日本菲律宾必须跟台湾协商，不能损害台湾的权益，但是你看调子还是很软，而且同一个声明里还又把新两国论的谬论又塞进去，但遇到日本跟菲律宾是又软又让。天天喊抗中保台，当日本菲律宾侵害到台湾渔民权益的时候，就没看到他们保台了。那日本跟菲律宾会不会找台湾协商呢？他们能搞出这种双边划界的事情，就是想跳过台湾，而且他们心里知道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所以啊搞这场烂戏是打算两岸他们都要一起跳过，否则他们这个烂戏就搞不成了。
1: 那么民意的反弹不仅仅展现在这一次的事件上，多年以来民意因为农渔业遭受的损失，对于民进党当局表达的不满一直存在着，那么这对于赖清德当局会带来什么样的负面影响？
2: 台湾地区的实际海洋权益跟渔民生计不幸的成为民进党当局利用来向外部势力缴纳的政治投名状。那对比之前的蓝营执政确实有天壤之别，因为2012年呢，当时台湾地区呢保钓运动兴起，日方呢去拦截，台当局呢就派出了这个海巡舰艇呢去护渔，结果呢来年日本就跟台湾地区就渔业方面达成共识去搁置争议。2016年蔡英文上台之后呢，当时就有屏东的渔船被日本的公务船登检去扣押，蔡英文后来呢就撤回护渔行动，这一下子呢就被日本看破了手脚。结果2018年到2020年这期间，就陆续发生了宜兰苏澳的渔船在钓鱼岛附近作业的时候遭到日本的驱赶，但是蔡英文当局却没有任何重要的回应。每一次民党当局总是跟大家说啊，台湾的产业影响不大，但随后呢都陆续的被证明说对台湾的产业冲击真的是非常巨大，所以大家越来越不相信民党当局所说的说法。尤其是这一次的事件非同小可哈，短期来看你日菲两国后续可能会走一些程序，所以台湾渔民呢也许你不会立即的面临窘境，但是如果他们这个动作真的走完了，那么他们在认定的所谓的范围之内，就但凡跟渔业有关的措施都会趋于严格，而且会影响到像货柜跟渔业补给船的一些作业。那么这个海域是台湾远洋黑尾鱼跟旗鱼洄游的渔场，大家台湾地区民众想爱吃的黑尾鱼以后就不一定吃得到。那么另外大陆棚的延伸也涉及到海底矿产跟油气，所以台湾未来主张资源开发的空间就会被限缩，并且啊，台湾有多条海底电缆向东去穿越菲律宾海，连接的是亚太跟美洲，以后呢连海底电缆的铺设跟维修就会遇到困难，直接就影响到台湾地区的数字经济发展。
1: 长期以来，日本和菲律宾在台海周边及相关海域频繁侵扰台湾渔船。2013年，菲律宾海巡船公然开枪扫射台湾渔船，导致一名台湾渔民无辜身亡。2025年，台湾宜兰籍渔船红彩头六号在正常作业时遭日方暴力扣押。有舆论痛批日菲屡屡侵害我方权益，实属惯犯。日本和菲律宾在渔业问题上对台湾渔民的这种欺压呢，是劣迹斑斑。所以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日本一直以来在渔业问题上对于台湾方面的侵犯？
3: 日本啊，一直以来呢，对于台湾渔民的这个欺负啊，简直是罄竹难书。而且呢，到现在为止，你看呢，它已经形成了一条阴谋的链条，就是从追逐、登船、抓人再到勒索，它形成了一整套完整的这样一个链条。而且呢，这几年每一年都有这样的事情。2025年的5月份，当时呢有一艘台湾的渔船呢叫红彩头六号，就是后来被日本的这个执法船追逐，后来日本人登船，结果呢就把船上的这个台湾的这个船员就抓走了，后来呢勒索了300万5000日元才放人放船。这是2025。

0: 年的五月，在2024年七月初7月5号的时候，当时有一个在台湾基隆的这样一个渔船，就在台湾的东面，在正常的这个作业的时候呢，结果被日本的这个执法船的追逐，而且呢，后来呢是勒索了606,000日元。才肯放船放人。到了七月下旬的时候，又有一艘宜兰的这个渔船叫富申号，又是被日本的执法船去追逐去勒索钱财，而且呢，在被日本执法船追逐的过程当中，日本执法船把台湾的渔船还给撞坏了。按说你把我的渔船撞坏了，你应该赔给我钱呢，没有。哎，日本不仅没有给台湾的渔船赔钱，而且呢还问台湾渔船又勒索了150万日元。这是什么行为？这是海盗的行为啊。所以你看到，其实每一次台湾的渔民都非常非常的生气，说怎么能这样对待我们。而这个时候你看到民进党当局在干嘛？民进党当局每一次等到这船回来了，他发一个新闻稿说船回来了。台湾媒体呢，在每一次报道中都说，其实你看，每一次这样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大陆总是在第一时间冲出来给台湾的渔民撑腰，做他们坚实的后盾。所以我想两相对比，台湾渔民的心中其实非常非常的清楚。
1: 不光是日本，菲律宾就经常对台湾的渔民进行暴力执法。我们都知道曾经爆发过广大兴28号事件，所以菲律宾对于台湾的渔业从业者都做过什么？
2: 台湾渔民多年来经常受到菲律宾用执法做理由所做的各种骚扰跟挑衅，里面最恶劣的一次就是2013年的广大兴28号事件。台湾琉球级的渔船广大兴28号竟然遭到菲律宾公务船的人员开枪，打死了台湾渔民洪石成。这件事就算是菲律宾自己的事后调查，也认定菲方人员开枪不是正当防卫。最终在当时台湾马英九当局的要求底下，菲律宾在交涉之后道歉赔偿了，但也已经换不回无辜牺牲的人命了。广大兴28号啊，不是个孤立事件啊，多年来菲律宾对台湾渔民骚扰挑衅不断。2003年七月，台湾前后有8艘渔船被菲律宾扣押。去年五月，台湾另外一艘琉球级的渔船叫生鱼风号，一样被菲律宾公务船临检强行带走。虽然很快放人了，但是台湾的船长回台湾以后呢，控诉菲律宾人员持枪粗暴对待，强取物资啊。这些案例我们很少看到菲律宾给台湾渔民正式公开的道歉或赔偿。这两天啊，当台湾媒体又在报道菲律宾划界可能伤害渔民权益的时候，我们看到正在选新北市市长的李四川说啊，他的父亲是渔民，在他小学6年级的时候，他的父亲就在捕鱼的时候被菲律宾强行带走了，一度连消息都没有，最后是付了赎金他父亲才能回来。这是40多年前的事啊。菲律宾在海上的骚扰跟伤害长期是令台湾渔民担忧跟不安的。那除了骚扰渔民，大家也看到这几年菲律宾在南海岛礁搞的各种小动作，像是在仁爱礁搞所谓的非法的坐滩，或者是菲律宾公务船在南海各种挑衅，包括非法闯入主臂岛铁线礁附近的海域啊。总之，在骚扰两岸渔民跟制造事端方面，菲律宾是素行不良，前科累累。这也就是为什么这一次日本跟菲律宾搞划界会引发两岸的强烈反应了。
1: 赤裸裸的要进行所谓的划界谈判，而赖清德当局呢是逢日必软，逢非必退。为什么赖清德当局不敢对日非说不？
3: 首先，民党当局呢在对外政策上啊，它高度的依赖美日非这种外部势力去寻求所谓的国际支持来抗衡大陆。那么他们的核心战略就是紧贴美日同盟，在这个框架之下呢，维护跟日非的所谓友好关系就被他放在优先的这个位置上，甚至他不惜牺牲台湾渔民跟实际利益，那么还有海洋权益作为代价，那么来奉承这个日非。其次，我们可以看到哈，近年来日非等国不断地强化在南海、台海周边领域的这些军事跟政治协作。那赖清德当局呢，企图他去融入他们这个地缘政治圈呢、啊，选择在日非的所谓的划界议题上保持低调或迎合，那么去试图换取他在区域安全事务当中所谓的合法性跟存在感。那么 此外呢，民党当局

0: 拒不承认九二共识，这种去中国化的意识形态，让他们在面对海洋权益的争端的时候，就失去了据理力争的法理底气跟政治意愿，导致他在涉日涉非的事务当中屡屡做出妥协性跟退让性的动作。那么另外一方面呢，两岸民众有目共睹啊，大陆的这个坚定立场跟应对措施就跟民进党当局的退缩就大不相同。大陆方面呢，在维护国家主权、海洋权益跟两岸同胞的这个实际利益当中，始终保持着清晰还有坚定的一个立场，而且采取了一系列扎实的行动。此外呢，大陆方面也始终强调啊，包括台湾地区农渔民在内的中国的这个农渔民，在传统的这个领域，包括你像渔民在传统渔产当中的这种作业权利不容侵犯。那在面对日非等国对台湾渔民的粗暴驱离或扣押的时候，大陆有关方面就通过外交斡旋、海上互渔这种手段提供了支持，致力于为两岸同胞去筑牢这种海上安全的保护伞。所以对照之下，我们就可以看到民进党当局的这个妥协和退让啊，在长远来看，不仅是损害了台湾民众的这个切身利益，他们也没有办法换来真正的所谓的安全保障。
1: 与赖清德当局奴颜婢膝的态度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面对日非此次的挑衅，中国海警带山舰编队挺进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常态化执法巡查。这是中国海警首次以独立执法的名义，公开官宣台岛以东常态化行动，战略意义重大。我们在用行动告诉世界，中国的海洋权益不容侵犯。
2: 中国海警在台湾岛以东海域亮剑，对于日本和菲律宾的这种挑衅行为，您觉得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震慑？
3: 因为台湾岛以东的这个海域啊，它整个的洋流、水文的气象的条件非常的复杂，而且在夏季呢还高发台风，所以呢，日本和菲律宾想的是说，这个地方因为海况比较复杂，是不是就可以跑到这种地方来偷偷摸摸的干一点什么事情？而这一次，我们就用我们的实际行动告诉日本和菲律宾，你想都不要想，这个地方无论是海况的情况、气象的情况、水文的情况，方方面面我们就已经摸得是一清二楚，容不得你日本、菲律宾在这边撒野。另外我们看到说，像2024年的联合利剑和2025年的海峡雷霆，我们的海警呢是和解放军进行联合行动，而这一次我们是在这里呢进行单独行动。我想这个我们发出的信号已经非常的清晰和明确了，这就说明日本和菲律宾啊，本来呢是想在台湾岛东面的这个海域呢，想去玩切香肠的把戏。我们这一次呢，让日本和菲律宾呢，一刀就让你切到了钢板上。我想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是真实的执法。我们这一次在台湾岛以东的这个海域呢，这个执法我们叫做依法履职、依规管控。这是我们中国的地儿，所以我们的海警在这里执法。我们台湾的渔民在这里遇到困难，我们救。但是如果有外来势力敢于在这个地方兴风作浪的话，我们依法管控，我们依法抓起来，一个都不会让你跑。这次我想我们这个信号发出来的非常的清晰。我想第三层的清晰的信号呢，是全域覆盖。我们看到从2024年我们开始对于乌丘和东引周边我们的海警进行执法，然后一直到今天，我想我们发出了一个非常清晰的信号，就是只要是我们中国的海域，我们都有覆盖全域的这样的一个治理能力和管辖能力，只要有中国海域的地方就会有中国海警。
2: 多年以来，每当我们的海洋权益和渔民权益受到威胁的时候，大陆方面呢都是果断的出手，维护了两岸同胞共同的利益。所以这是不是也让台湾方面感受到了浓浓的安全感？特别是农渔业的从业者，是不是也渴望着能够拥有大陆的保护？
4: 要保护两岸渔民的作业安全啊，不能只靠事后抗议，或者是软弱到连抗议都不敢讲啊！你必须在法理跟实力上要有积极作为，只有理跟力啊，能够给渔民最大的保护。首先是必须站稳法理立场啊，我们会要求渔民要合法合规的作业，但是渔民合法捕鱼的权益必须被捍卫被保障。那对于日非的不当划界，必须严正的反对跟抗议。如果来自外部势力的任何作为，包括使用不必要的武力伤害到渔民，我们都必须协助渔民维权到底。其次啊，必须用实力来护渔啊，包括常态巡航、积极执法。巡航跟执法 不能只是临时的反应，必须是制度性的保障。好，对于可能构成威胁的外部势力呢，执法船只必须采取预防性的识别查证、跟踪监视、登船检查这些措施，对可能的骚扰做到事前预警，快速应急啊。我们最近就经常可以看到大陆用实力来护渔的案例啊，比如说让海事跟渔业部门的巡逻船舰编队护航，在捕鱼季节和渔民一起出海啊。更重要的是呢，两岸渔民的合法权益都应该受到保护。台湾渔民如果受到日本跟菲律宾的骚扰，大陆的海上实力也可以作为台湾渔民的后盾。像这次大陆海警岱山舰的编队在台湾岛东边的海域展开执法巡查，送出的就是护渔的明确的信号。那可能伤害两岸渔民权益的事在哪里，执法力量就会到那里。未来在其他的重点海域，比如说钓鱼岛、巴士海峡、南海的传统渔场，我们应该都有机会看到大陆海警常态化的巡航部署。简单讲，两岸渔民在哪里合法作业，站在法理上的实力就要到那里，包括巡航、执法、救援。那台湾渔民的权益不应该被那些只会搞政治的人给牺牲了。
2: 台湾同胞的利益福祉，只有背靠强大的祖国才能得到最根本最坚实的保障。赖清德当局为了谋求一党一己的政治私利，甘当出卖祖产、引狼入室的败家子，其数典忘祖的丑恶嘴脸被两岸同胞唾弃，更会被牢牢地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发现前方有危险情况，从视觉感知到踩刹车动作，反应时间为0.75秒。而饮酒后驾车的情况下，反应时间要减慢3倍。同速行驶下的制动距离也要相应延长，这就大大增加了出事的可能性。
1: Oh no！
0: 资料表明，人呈微醉状态开车，其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是没有饮酒情况下开车的16倍。所以，饮酒驾车，特别是醉酒后驾车，后果您懂的。
2: FM 98.5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3: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 98.5的一路相随。FM 98.5，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停不下来。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4: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本台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欢迎继续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5号星期五，农历4月20，今天是24节气中的芒种。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将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3: 赵乐际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
2: 国办公布指导意见，加强监管，防范风险，促进私募投资基金高质量发展；
3: 五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继续上扬，整体运行平稳；
2: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同比增长4.9%。
3: 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环境安全形势保持稳定。
2: 江面分出快慢车道，长江干线首次试运行复式航路。
3: 特朗普称不排除与伊朗最高领袖会晤，伊朗说将同阿曼规范管理霍尔木兹海峡。
2: 泽连斯基提议会晤，普京重申愿意和谈，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将于6月8号至9号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和通伦总书记、国家主席战略引领下，中老关系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中方愿同老方一道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共识，携手构建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的中老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老挝国会深化多层次、多领域合作，就法治建设、立法等开展交流，为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提供法治保障。通伦表示，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将不断巩固发展，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巨大成就，希望两国立法机构深化立法等领域交流，为促进老中关系做出贡献。雪克莱提扎克尔参加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今天上午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3: 本台消息，国务院办公厅今天公布关于加强监管、防范风险、促进私募投资基金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

0: 照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对私募基金行业监管和发展工作进行全面系统的顶层设计，着力实现促进私募基金高质量发展的目标。根据指导意见，严厉打击私募基金领域重大违法违规行为，依法加大处理处罚力度，为私募基金行业规范健康稳定发展创造良好环境。坚持系统思维，加强各方情况通报、信息共享和协同配合，形成加强监管和防范处置风险组合拳，构建加强监管防范风险的制度体系和长效机制。此外，指导意见在健全私募基金规则体系建设、加强政府投资基金和国有企业投资基金管理等方面进行了具体安排，同时进一步提出了推动私募基金规范发展的若干举措。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五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 132.5 点，环比上涨 0.3%， 同比上涨 20.2%，大宗商品市场整体运行平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分商品看，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与上月相比，21种大宗商品价格上涨，29种大宗商品价格下跌。本月涨幅前三的大宗商品为碳酸锂、精炼锡和天然橡胶，月环比分别上涨 12.2%、 9.9% 和 6.2%。 跌幅前三的为苹果、汽油和烧碱，月环比分别下跌 15.4%、 10.3% 和 7.8%。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大宗商品交易市场流通分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周旭说，
3: 随国内市场需求稳定释放，企业生产活动保持扩张，五月份指数继续上扬，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保持稳定。但是当前外部输入性风险仍然较高，国内部分行业原材料供应依然紧张，仍然需要加大宏观调控力度，进一步激发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
2: 从国内外指数比较看，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走势与上月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一致，与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有所分化。
3: 受美元走强、全球经济增长预期转弱等因素影响，五月大宗商品市场多数还是承压下行，部分农产品和有色金属则因厄尔尼诺现象以及缅甸、印尼锡矿、津巴布韦锂矿等矿端供应扰动，价格小幅走高。
0: 商务部今天发布，今年前四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同比增长 4.9%， 旅行服务出口和运输服务进口快速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4: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到四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24853.2亿元，同比增长4.9%，其中出口9850亿元，增长15%，进口15003.2亿元，下降0.8%。前四个月，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保持较快增长，占总体服务进出口的比重为44.4%，其中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增长最快。同期，旅行服务出口和运输服务进口快速增长，旅行服务出口1471.5亿元，增长30.4%，在前五大服务出口领域中增速最快。运输服务进口为3164.5亿元，增长24.9%，在前五大服务进口领域中增速最快。商务部研究院国际服务贸易研究所所长李俊表示，中国服务的全球竞争力正在不断提升，
5: 出口的增长速度要快于进口的增速，我们的利差是在减少的，这是一个很好的动向，表明中国服务的竞争力在提升。中国在全球主要经济体的服务贸易增长速度当中呢，也算是比较快的。我们的旅行服务贸易的增长势头是最快的，尤其是入境游啊，拉动了整个中国的服务的出口的增速，传统的优势在进一步的巩固提升。另外，新优势也正在加速的积累，加速的释放新的动能。
1: 今天是世界环境日，生态环境部发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环境安全形势保持稳定。总台记者孔颖、卫星报道。
6: 近年来，我国生态面貌日新月异，天蓝山青水绿的生态画卷在全国各地铺展落地。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得到持续改善。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介绍，
7: 2025年全国 细颗粒物 PM2.5 的平均浓度降到了28微克每立方米，优良天数比例达到 89.3%， 重污染天数比例持续下降，创有监测以来的最好水平。全国地表水一到三类水质断面比例达到 91.4%， 长江黄河干流连续多年全线水质稳定，保持在二类，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也达到了55%的平均数。
6: 今年是我国连续第37次发布环境公报，公报中精心设置了82张图片、17个表格、14张典型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的实景照片，纵向对比了“十四五”期间的生态治理进展，勾勒出10年来生态环境质量发生的历史性、转折性变化。生态环境部生态环境监测司司长张大伟表示：“
8: 十四五期间，我国 PM2.5 浓度累计下降20%，与2016年相比，累计降幅达到33.3%，水环境改善成效同样突出，地表水优良水质断面比例十四五期间提升了8个百分点。可以说，这些实实在在的数字，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最直观、最有力的证言。”
6: 黄润秋介绍，15/5时期，我国将深入实施美丽中国建设行动，统筹推进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努力形成一批标志性的成果，让人民群众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多姿多彩的大美中国。
7: 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以降低 PM2.5 的浓度为主线，制定实施新一轮的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计划，建立健全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强化生态保护与修复，统一监管，严格落实生态保护红线管理制度，扎实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完善多元化的生态补偿机制，全面提升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
0: 今天长江干线首条复式航路试运行，实现深水深用、浅水浅用、大小船、快慢船分流，将有效缓解主航道拥堵，进一步释放长江黄金水道的社会经济效益。总台记者林书、王月峰，安徽台记者孙玲娟报道。
9: 今天起，大东水道试运行复式航路啊，仅吃水5.8米及以下的船舶走推荐航路。
10: 此次试运行的复式航路位于长江干线安徽段的大通水道和土桥水道，全长约27公里。以往长江干线航道采用单一航路，大船小船共用一条航道，复式航路则根据水深条件进行划分，吃水深的大型船舶走深水航道，吃水浅的小型船舶走浅水航道。这相当于为长江航道设置了快慢车道。货轮桥赛三号大副向仲文介绍，在船长手机上的长江电子航道图应用和船载北斗导航系统中，都能清晰看到复式航路的虚拟航标和水深信息，提前选择最合适的航线。
11: 实现这个复式航路，首先这个第一点是能够节约我们的船舶的航行成本，我们的油耗肯定是大大的降低。这个第二点的话，我们这个航行的速度也是能够提得起来的，能够提高我们那个通航的效率。
10: 大通水道位于安徽池州市境内，往来船舶十分密集。复式航路开通后，将有效缓解主航道拥堵，并进一步提升航行安全。货轮祥运顺达号船长王伟：
12: 我大船航速快，航向稳，跟小船分开走反而更安全。通航自己这一块呢，它走在边上，我们走中间，我们就是一条直线，哎，很好开。
10: 长江海事局通航管理处副处长周峰表示，长江海事和航道部门将持续监测评估运行效果，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未来这一模式有望在长江干线更多航段推广，进一步释放长江黄金水道的社会经济效益。
13: 近年来，长江干线船舶通航密度和货物吞吐量持续攀升，本次开通的土桥水道、大通水道复式航路，每天将分流200余艘上行浅吃水船舶，将为主航道内大型船舶航行营造更加宽松安全的通航环境。
1: 国家医保局今天发布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计经办规程试行，对职工医保各账跨省共计的额度、使用、结算等进行明确规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4: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计，是指依托全国统一的医保信息平台设立个人医保钱包，设定

0: 共计额度，实现职工个人账户资金按规定支付近亲属在定点医药机构就医、购药发生的个人负担费用以及参保缴费。个人医保钱包实行虚拟额度管理。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震介绍，
1: 你比如说在北京就业的职工，他的父母啊是在老家的，在那里生活，他们参加的是什么呢？一般是我们的居民医保。能不能把我们在外地的职工的这一些个人账户里的这个资金啊，用回到他的老家来提高他的亲属、他的父母的这一个保障水平呢？也是可以的啊。怎么个可以呢？我现在在北京职工的个人账户里边的钱可以用于我在老家的父母的就医购药的费用，以及我在老家的父母的他的参加居民医保和长期护理保险个人缴费部分。
0: 规程明确，跨省共计的适用对象范围为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的近亲属，被共计人应为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对象。近亲属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及外孙子女。参保人可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省级医保服务平台、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窗口等多种渠道建立或解除共计关系。在结算管理方面，个人账户跨省共计资金实行预付金管理，并纳入跨省异地就医预付金统一管理。王震表示，通过共计的方式，职工医保个人账户里的钱不仅可以省内，还可以跨省给家人用，将沉睡的个人账户资金转化为家庭健康金，提高使用效率，
1: 减轻我们有一些居民医保的参保人员他的就医的负担，实际上是提高了他们的保障水平啊，使我们的个人账户的一些沉淀资金啊，得到了更有效率的利用。
2: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启动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执法检查，此次执法检查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的方式开展检查工作。6月至7月，检查组将赴北京、内蒙古、上海、湖南、重庆、甘肃等6省区市开展实地检查，并委托山西、黑龙江、浙江、安徽、山东、湖北、四川、宁夏等8省区人大常委会对本行政区域内无障碍环境建设法实施情况进行检查。各检查小组赴地方工作时，将采取听取汇报、组织座谈、实地检查、随机调查等多种形式，全面了解法律实施情况和存在的问题，对基层反映的带有普遍性的突出问题进行深入调查。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5方面内容：无障碍设施建设的规范性和系统性，无障碍信息交流的可及性，无障碍社会服务的普遍性，无障碍环境建设监督保障情况，无障碍环境建设法的宣传普及情况。
3: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4: 不久前，湖北多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即将收获的小麦被困于雨涝之中。紧急关头，来自各地的农机手驰援湖北雨口夺粮。眼下湖北麦收基本结束，河南小麦已进入集中收获期。来自湖北的近300名农机手组成的跨区作业队直奔河南麦田，守住又一场丰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星晓、湖北台记者刘飞、张向清报道。
5: 家门口的麦子收完了，这个夏天的重头戏刚过一半。在湖北孝感市的一家农机合作社，收割机的热气似乎还没散，农机手们的下一站是河南省周口市沈丘县。张响峰和另外4名农机手带着5台农机一起出发，
6: 买一点备件做保养啊，做了就走啊，要赶时间了，又怕下雨啊。
5: 上午11点，车队开进河南信阳服务区，服务区工作人员汪同友看到是前来驰援的农机手，主动送上了水。
7: 凡是过来的收割机，只要我们看到了，那就搞饮水喝，这一点心意吧。
5: 张响峰和队友们到河南的第一站周口市沈丘县新安集镇，农户们的急切溢于言表。
8: 需求量是不小，后面呢都没割了，机器不坏的话一直能割嘛。
5: 越急

0: 外。在地里忙活了一天多之后，张响峰的收割机突然罢工了。
1: 哎，我的那个车高毛放不出粮食来呀，小龙不转呐。
2: 出厂面要报一下，收收割机联系啊。
1: 搞快点，搞快点。
0: 张响峰的新机器还在保修期，出了故障，他又是着急又是心疼。但厂家上门需要3小时左右，张响峰一咬牙，决定自己动手修理。好在故障不算复杂，
1: 等会儿我挂上个螺丝就行了。
0: 机器的轰鸣声再次响起，那是忙碌的声音，也是心安的底气。张响峰算了算进度，全队2天收割小麦1200多亩。河南老乡们的热情就像头顶的太阳，送水送水果，怕来自湖北的农机手们吃不惯面食，专门做米饭。农机手们远道而来，看着眼前金灿灿的麦子，心情和田边的农户是一样的。说完周口的麦子，下一站是驻马店。张晓峰说，等河南的活干完，队伍还要继续向北走。
1: 这里干完了没活就走吧，过来搞了湖北去。
0: 披星戴月，人机不歇，为的就是在下一场雨到来之前把麦子抢回粮仓。湖北、河南、河北，这场丰收一路向北。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今天通报，针对旺葵双汇猪肉抗生素超标问题，国务院食安办高度重视，会同公安部、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成立工作组，赴实地督促指导核查处置工作，严肃查处违法违规行为，切实守牢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底线。
4: 公安部今天表示，公安机关将会同教育部门持续严打涉考违法犯罪，坚决维护2026年高考安全。公安机关和教育部门郑重提醒广大考生，严守考规考纪，诚信复考应考，任何企图实施涉高考的违法犯罪行为都将面临法律法规的严惩。
3: 今天14时34分，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长征8号运载火箭将千帆级轨12组卫星准确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4: 全国首张无目的地海上游出入境通行证今天上午在上海签发，该证件落地后，游客可依托相关政策实现免办签证短途出海度假，进一步丰富国内邮轮出游选择。
3: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今天中午12点正式线上开票，开售15分钟，出票25万张。本届电影节将于6月12号到21号举行，计划在上海47家影院和长三角5个城市放映超420部影片，场次超1500场。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近期西方媒体有观点认为，全球 AI 竞赛进入中美争霸，或将加剧科技领域的阵营对抗。同时，中美科技企业在通用大模型、机器人等领域最近落地了多个合作项目，不少业界人士呼吁两国在 AI 方面开展合作。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人工智能不是大国的专利，更不应滑向竞争对抗。
6: 人工智能正在深刻改变生产生活方式，是人类需要共同面对的新课题。人工智能不是大国的专利，更不应滑向竞争对抗。中方始终坚持人工智能以人为本，开放包容，普惠向善。我们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连续8年举行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倡议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核心就是通过对话凝聚共识，深化合作，打造开放、平等、公平、非歧视的人工智能发展环境。今年7月，中国将在上海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期待以本次大会为契机，同各方深入交流对话，加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推动人工智能服务全人类福祉。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表示，如果美国与伊朗最终达成协议，他不排除与伊朗新任最高领袖举行会晤的可能性。同一天，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将同阿曼一道，依据国际法标准来规范管理霍尔木兹海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7: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4号重申，美国绝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并称美国此前对伊朗核设施的打击已将相关设施彻底摧毁。特朗普起初说不希望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会面，但随即又说如果美伊达成协议，两人确实有可能见面，他对此持开放态度。他称自己没有提议这一会面，但确实有一些人提过。他说如果这件事发生了，我会保持应有的尊重。当被问及如果伊朗打死美军士兵，是否意味着越过重启战火的红线，特朗普说那确实是一个充分的理由。坦诚地说，如果他们真打死我们的士兵，我想我会毫不迟疑地采取行动。特朗普还说美国无需与伊朗达成协议即可获取伊朗的浓缩油。他称美国太空军正在密切监视掩埋着伊朗高风度浓缩油的核设施废墟，如果有人靠近则会采取必要行动。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4号表示，伊朗将同阿曼一道，依据国际法标准来规范管理霍尔木斯海峡。伊朗方面消息称，伊朗将就此与海湾地区国家进行磋商，但最终决定权归伊朗和阿曼。当地时间5号上午，阿曼石油开发公司发布通告称，位于首都马斯喀特的法赫勒港运营正常。当天早些时候，有消息称法赫勒港发生爆炸，导致石油装载作业暂停，但截至目前，阿曼官方尚未证实相关消息。法赫勒港是阿曼最重要的石油出口港口之一，阿曼石油开发公司总部以及多家重要炼油设施均设于这里。总部位于英国的海事分析公司温沃德当地时间4号发布报告说，卫星图片显示伊朗重要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已恢复装载作业。
4: 关注俄乌局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4号公开致信俄罗斯总统普京，提议在第三国举行面对面会晤以结束冲突。普京稍早时候重申，俄方愿与乌方在俄美安克雷奇会晤成果基础上以和平方式达成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8: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乌克兰总统网站发布的这封公开信中写道，眼下美国专注于伊朗问题，不应坐等这场发生在欧洲的冲突重新成为美方关注点。乌方提议两国领导人就结束战事举行会晤，并就此确定日期。泽连斯基表示，乌俄领导人在俄首都莫斯科或乌首都基辅会晤都不合适，但可以在瑞士、土耳其或阿拉伯国家会晤，这些国家有接待外国领导人解决战争与和平问题的传统。他说，对乌克兰和欧洲来说，去年八月美俄领导人的安克雷奇会晤结果并非定局，作为安全保障担保方，欧洲和美国也应参与俄乌谈判进程。泽连斯基表示，乌方准备好在谈判期间实施全面停火，美国有能力监督停火，双方全面交换战俘的举措可作为结束战事的良好开端。不过，如果俄罗斯总统普京不认为是时候结束战事，乌克兰将继续为生存而战。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回应说，克里姆林宫方面已经看到泽连斯基的公开信，稍后会向普京汇报。他表示，泽连斯基如果想要谈判，随时可以来莫斯科谈。当天稍早时候，普京在圣彼得堡会见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的世界主要通讯社负责人时表示，俄方完全准备好并愿意在安克雷奇会晤的基础上，通过和平方式与乌克兰达成协议。普京说，俄罗斯同意按照安克雷奇会晤达成的方案，在乌克兰问题上做出妥协，但前提是乌克兰也准备这样做。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4号在白宫一场活动上对媒体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如果能会面将非常好。特朗普还说，为结束俄乌冲突，俄乌双方都会做出妥协，就像他建议的那样，但他拒绝透露相关详情。
3: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财务省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5月末，日本外汇储备约为 1.31 万亿美元，较4月末下降 5.6%， 唯有可比数据以来最大月度降幅。
4: 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在白宫宣布，美国政府将提供数亿美元资金，支持本国燃煤发电厂扩大产能、改造升级，以及建设新的煤炭出口基础设施。
3: 世界粮食计划署4号警告， 中东危机正在通过推高能源和食品价格对全球粮食安全造成外溢冲突。如果危机持续，油价到七月仍维持在每桶100美元以上，约4500万人将被推向饥饿。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王毅、黄天卓，主播李丹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或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9: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0: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0: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0: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1: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2: 北京时间19点整，一天当中最幸福的时刻就是慢慢享用一顿晚餐。
13: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的温度。
14: 黑恶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当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5: 邪教是人类公害，是社会毒瘤，反对邪教，保持大局稳定，推进科学发展，抵制邪教，崇尚科学文明，促进社会和谐。从我做起，像远离毒品一样远离邪教。
16: 悠扬音符在热闹海滩上奏响，光影之梦在湿润海风中点亮，冲浪、歌唱、欢笑、沉浸，我们伴身而行，随心而动，追逐一份热爱，吸取一丝慰藉，留住一段时光。平潭音乐艺术欢乐岛，陪伴您。
4: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强对流天气常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大风等，易引发山洪泥石流，请您及时关注气象预警信息，远离危险区域。
17: 海峡两岸不一样的地域，却有着同样的对音乐的热爱。每当一个旋律响起，不由得想起一个故事，一段时光，或者一个人。两岸经典歌曲，我们一起分享两岸那些动人的音乐和他们 背后的故事，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0: 嗨，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五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两岸经典歌曲》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编辑小维哥为我们带来一组两岸经典老歌。
1: 两岸情深，金曲共赏，歌声传情，心连两岸。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2: 大家好，我是两岸经典歌曲的音乐编辑小维。今天呢，我继续为大家伙带来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那些感动我们的经典恋曲啊。邓丽君的歌曲《微风细雨》描绘了一幅微风吹拂细雨飘落的诗意画面，表达了对美好爱情的向往和对自然美景的欣赏。歌曲通过细腻的描写和动人的旋律，展现了恋人之间的默契和相互依赖，营造出一种温馨而浪漫的氛围。
3: 微

夜未央是谭咏麟演唱的一首经典歌曲，这首歌呢以月光为背景，通过细腻的歌词描绘了主人公在夜晚回忆与爱人离别后的孤独和思念，表达了对过去美好时光的怀念和对

0: 是传承千年文脉的一方热土，
1: 也是独具特色的国际旅游岛。
0: 感受风的气息，享受海浪的自由，爱上这里，
1: 爱上这里，
0: 爱上这个时间，
1: 爱上这个时间，
0: 爱上时针
1: 分针
0: 滴答声里的每一寸感觉，
1: 爱上不得不爱的魅力平潭。
0: 平潭国际旅游岛欢迎您。

0: 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工作人员、亲朋好友。
1: 我是你二姑妈表弟家的亲外甥啊。
0: 会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等等，还会告诉你一些赚钱的门路。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哦，我是谁？嘿嘿，我啊是骗子。咦，嘘，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呢。
2: 擦亮双眼，谨防诈骗。
3: 同学们，你们知道人贩子是什么样的吗？
4: 戴着大墨镜，
5: 不对，脸上有胡子，
6: 就像大灰狼，
7: 长得不像好人。
3: 同学们，看人不能看表面，我们还要从言行举止来判断。坏人是没有固定样子的，但是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他们一般会在人多的时候表现得很善良，
8: 小朋友给你糖吃啊，
3: 等到没人注意的时候就会变成这样。你们一定要记好了，出门要跟好随行的大人，遇见陌生人问路可以为他指路，但是一定不能给他带路。

0: 果有陌生人给你好吃的好玩的，绝对不能要，记住了吗？
1: 记住了。
2: 小朋友，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哦。
3: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坦的365天，总有一天属

海峡两岸不一样的地域，却有着同样的对音乐的热爱。每当一个旋律响起，不由得想起一个故事，一段时光，或者一个人。两岸经典歌曲，我们一起分享两岸那些动人的音乐和他们背后的故事。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五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两岸经典歌曲》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编辑小维哥为我们带来一组《两岸经典老歌》。
1: 两岸情深，金曲共赏，歌声传情，心连两岸。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2: 大家好，我是两岸经典歌曲的音乐编辑小维。今天呢，节目里咱们继续为您带来70、80、90后那些耳熟能详的经典好歌。巫启贤的歌曲《太傻》是一首广受欢迎的经典情歌，于1994年发行，并迅速在华语乐坛走红。这首歌呢，描述了对于过去爱情的回忆和反思，表达了对失去爱的痛苦和对承诺的执着。歌曲通过细腻的情感和高亢的旋律，表达了爱情中的无奈和伤感。巫启贤演唱这首歌的时候，以其独特的嗓音和情感投入，成功地将听众带入了歌曲所传达的情感世界。

我是真的爱你是李宗盛创作的一首经典歌曲，最初呢是为张信哲演唱而作，后来呢也被李宗盛本人演绎过。这首歌通过深情的旋律和真挚的歌词表达了对爱情的执着和深情。

0: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1: 没事儿，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2: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3: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4: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5: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6: 科学研究发现，驾驶员在没有饮酒的情况下，发现前方有危险情况，从视觉感知到踩刹车动作，反应时间为0.75秒。而饮酒后驾车的情况下，反应时间要减慢3倍。同速行驶下的制动距离也要相应延长，这就大大增加了出事的可能性。
7: Oh no！
6: 资料表明，人呈微醉状态开车，其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是没有饮酒情况下开车的16倍。所以饮酒驾车，特别是醉酒后驾车，后果您懂的。
5: FM98.5 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8: 哎，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们找个地儿烧烤去吧。
9: 好啊，我觉得去山上就不错，空气好，环境好，最重要的是树枝都是现成的，咱们随便捡点树枝搭个小篝火就成了。
10: 停停停，打住，你们不知道吗？由于冬天天气比较干燥，你们要是在森林中搭篝火烧烤，很有可能会引发森林大火，很危险的。要知道，在森林火灾中对人身造成的伤害主要来自高温、浓烟和一氧化碳，容易造成热烤中暑、烧伤、窒息或者中毒。尤其是一氧化碳具有潜伏性，会降低人的精神敏锐性，中毒后不容易被察觉。
11: 风景虽好，但是天干物燥，森林防火更为重要。一草一木皆生命，保护森林也是保护自身安全。
12: 来评弹，享运动激情，追敏超，看棒球，绿茵逐梦，垒球传情，两大热血赛事齐聚蓝岛，一起呐喊助威吧。
13: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

0: 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8.5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本台将为您转播平潭广播电视台平潭新闻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2: 北京时间20点整，城市的夜晚有 FM98.5 陪您度过。

0: 共同家园，
1: 共同关注。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6月5号，星期五，农历4月20。今天是24节气中的芒种。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省长赵龙赴福州新区平潭综合实验区调研，并主持召开联席会议，强调要牢固树立一盘棋理念，加快两区一体化协同发展。
1: 实验区党工委2026年第17次委员会议召开，
0: 平潭多部门联动暖心护航，全力筑牢2026年高考保障防线。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6月2号至3号，省长赵龙赴福州新区平潭综合实验区调研，并主持召开联席会议。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进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落实，牢固树立一盘棋理念，发挥特色优势，深化协同机制，凝心聚力推动福州新区平潭综合实验区一体化协同发展取得更大突破。
2: 省长赵龙赴福州新区平潭综合实验区调研，并主持召开联席会议，省领导郭宁宁、王永礼参加有关活动。赵龙一行乘船来到平潭综合实验区东翔岛，看望在海岛工作生活的乡村干部和居民群众，实地了解边远海岛文旅等产业发展情况，详细查看东翔乡饮用水工程项目进展，现场协调解决实际问题。他指出，要坚持保护与开发并重，统筹城乡基础设施一体化建设，因地制宜培育海岛特色产业，推动边远海岛共享高质量发展成果。在平潭台湾小镇，赵龙沿街查看购物、文化、餐饮等消费场景，看到小镇新引进一系列特色业态，他十分高兴，强调要不断创新消费业态和场景模式，凸显台湾特色，集聚人气，提升烟火气，让更多台胞融进来，扎下根，努力为两岸融合发展探索新路。赵龙还查看了平潭两岸融合智算中心、寇地桑福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近年来平潭大力发展新兴产业、未来产业给予肯定。在福州新区，赵龙前往新博岩桥医药科技有限公司商务印书馆福州分馆、长乐下沙海滩，详细了解生物医药研发、新型文化空间打造、滨海旅游度假区规划建设等情况。在联席会上，赵龙充分肯定了两区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新成效。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对建设福州新区平潭综合实验区高度重视，为两区发展擘画了蓝图，指明了方向。两区要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各展所长，各尽其能，以强烈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加快推动一体化协同发展，在高质量发展中奋勇争先。福州新区要锚定三区一门户一基地战略定位，持续深化改革开放，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产城人融合发展，在现代化建设中走前头，做示范。平潭综合实验区要牢记一岛两窗三区战略定位，把握新一轮开放发展机遇，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高端服务业，推动文旅市场扩面提质，在闽台融合中探新路，做先锋。要坚持优势互补，携手共进，找准突破口和着力点，统筹推进两区基础设施互通、产业布局互补、绿色生态共治、民生保障共享，全方位提升一体化协同发展水平。要健全完善联席会议工作机制，各成员单位要主动靠前服务，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及时帮助协调解决具体问题，推动协同发展各项任务落地见效。临近高考，赵龙专程来到平潭一中蓝城校区，现场视频连线检查全省高考准备工作，强调要以极端负责的态度，用心用情，精益求精，做好各项组织保障工作，让考生安心，家长放心，确保高考平稳有序，安全顺利。
1: 四号，实验区党工委书记赖军主持召开党工委2026年第17次委员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因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和全国全省安全生产视频会议精神，以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计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防治统计造假有关文件会议精神， 传达学习省长赵龙赴福州新区平潭综合实验区调研并主持召开联席会时的讲话精神，传达学习关于集中整治新冠物理旧账突出问题的通知等，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有关文件和会议精神，研究实验区贯彻落实意见，听取2025年度实验区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检查情况汇报，研究下一步工作。实验区领导文学林、何金民、黄慧元、刘晓军、方良栋、潘新雅、陈建生、孙树群，实验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余生化、二级巡视员薛礼朝、林平参加会议。
2: 会议强调，要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坚决杜绝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把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转化为事事心中有底的行动力，紧盯重点领域、薄弱环节、关键部位，以长牙带电的硬措施压实全链条责任，让硬措施得到硬落实，确保风险隐患发现在早、处置在小，坚决守住安全生产底线。会议指出，统计数据是宏观调控的重要依据，确保统计数据的真实性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实践要求，要以严实的工作态度、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扎实做好统计工作，既要杜绝统计造假、弄虚作假，也要实现应统尽统、颗粒归仓，确保统计数据真实、准确、完整，要进一步提升统计工作质效，瞄准薄弱环节建张立志，积极探索创新统计工作方法，持续提高统计工作能力和水平，为实验区党工委管委会科学决策提供精准数据支撑。会议指出，6月2日至3日，省长赵龙赴福州新区平潭综合实验区调研并主持召开联席会议，对实验区下一步工作提出明确要求，体现了省委省政府对实验区新一轮开放发展的高度关切和鼎力支持。实验区上下要立说立行抓落实，把已有政策用足用好，把部署要求化为具体项目，奋力推动一岛两窗三区建设再上新台阶。要坚守对台初心，把各项政策宣传好运用足，在推动两岸融合发展上展现更大作为。要狠抓产业培育，牢牢把握发展机遇，大力发展新兴产业和高端服务业，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要坐望文旅消费，不断完善旅游基础设施，持续提升管理服务水平，守好国际旅游岛金招牌。要深化协同发展，进一步探索与福州新区一体化发展合作机制，实现优势互补，携手共进。会议强调，要持续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引向深入，在深学侦查实改上下功夫，聚焦新冠不理旧账等突出问题，把自己摆进去，把职责摆进去，把工作摆进去，做到侦查问题、查真问题，进一步深化六个纠治，一体推进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把思想和行动统

0: 书记赖军调研检查高考准备工作，看望慰问一线考务工作者，并向广大平潭高考考生致以美好祝愿。实验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何杰民参加相关活动。
1: 2026年普通高考平潭考区考生共2730人，设三个考点，101个考场。在平潭城关中学汉英中学考点，赖军沿着考生入场通道进入学校，实地检查了安检区、播音室、监控室、主考室等场所，与考务人员深入交流，详细了解考场设施设备运行、考务组织安排、应急预案制定、周边环境整治等情况。他叮嘱大家紧盯高考全过程各环节，坚持问题导向，对各项工作再梳理、再检查、再完善，切实把工作做细，把准备做足，确保考试规范有序、安全顺利。在实验区教育考试院，赖军走进试卷保密室、视频指挥中心，仔细查看试卷保管环境与安全措施，并主持召开专题会，听取了实验区招委会各成员单位关于高考组织准备及服务保障工作的情况汇报。他强调，高考是全社会高度关注的大事要事，越是临近考试，越不能松懈。各相关部门要精心精细做好专业化考务工作，完善人防、技防、物防体系，加强对新型高科技作弊手段的防范应对，严格落实考务规范，严肃考风考纪，确保考场秩序井然，考试公平公正。要从严从实强化社会管控，坚持以考生为本，统筹抓好考点周边噪声治理、信号降频、食品安全、交通出行等保障工作，积极营造良好考试环境，助力广大考生安心备考、从容应考。要认真细致完善应急预案，全面排查整治各类安全隐患，落实落细极端天气应对、电力供应、医疗卫生等各项措施，确保一旦发生涉考突发事件，能够快速响应、有效处置，织密筑牢高考安全防线。要用心用情优化社会暖心服务，组织好爱心送考、证件快制、心理咨询等人性化服务，大力倡导市民主动降噪、文明出行，以实际行动让考生舒心、家长安心、社会放心，全力护航莘莘学子逐梦考场。
0: 4号第五期兰岛社科讲坛开讲，实验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刘晓军出席活动。
1: 本期讲坛邀请了福建省人民政府参事、省社科院研究员陈祥建做专题讲座。他以阐释性理论文章的写作为题，从阐释性理论文章的核心内涵切入，系统梳理了写作要点与创作逻辑，并进行细致讲解和经验分享。现场社科工作者表示，此次讲坛为提升社科理论研究水平与理论文章写作能力提供了清晰的方法指引，对增强哲学社会科学服务决策、服务发展的能力具有重要促进作用。兰岛社科讲坛是实验区社科联重点打造的社科普及品牌，旨在搭建面向基层、服务群众、传播理论的宣讲平台，后续将围绕实验区中心工作和群众需求推出更多高质量讲坛。

0: 2026年高考临近，平台多部门提前部署，联动发力，聚焦考生出行、食品安全、考场环境、治安秩序等关键环节，全面启动高考专项保障工作。通过爱心送考、交通护航、市场监管、精英护考等一系列暖心举措，全方位筑牢平安、顺畅、安静、安心的高考备考、应考环境，为广大学子逐梦之路保驾护航。
1: 6月4号，平潭2026年高考爱心送考公益活动正式启动。当天，民运平潭新客运站内各类送考车辆整齐集结，驾乘人员统一张贴高考直通车标识，正式组建爱心送考车队。本次活动由十堰区交建局、公安局牵头统筹，整合公交约巴、巡游出租车、网约车等多方运力，集结近200辆爱心车辆，为辖区考生提供安全、便捷、暖心的赴考出行保障。据了解，本次爱心送考服务时间为6月7号至6月9号，考生凭借准考证可免费搭乘张贴专属标识的巡游出租车，沿途招手即停，各考点同步设置出租车定点驻点。

0: 随时响应考生紧急用车需求。今年活动全新增设考点周边司机驿站，为送考驾驶员、陪考家长及考生提供免费停车、临时休息等便民服务，同时开通多渠道预约服务，考生可通过电话预约，享受公交、网约车、出租车点对点上门接送、直达考点的专属服务，全力解决考生出行难题。预约电话：闽运公交86162828，网约车18350001006，巡游出租车24395918。
1: 我连续参加爱心送考5年的，反正每年到中考这段日子都特别的感触。孩子们寒窗苦读10几年，我们能出车接送考生，帮他们顺顺利利抵达考场，是件很有意义的事。车辆我们已经提前细致检查过的车况，车内已经打扫杀菌完毕，希望他们顺利考试。
2: 今年我们交通运输部门牵头统筹公交、出租、网约车多方运力，提前督促各家企业做好司机筛选、车辆检修消杀。考试期间实行在线调度车辆，紧盯车队运行，联动交警铁骑搭建应急通道，定点留车待命，开通电话预约，全力护航学子安心赶考。
0: 当天，十堰区公安局交警支队同步启动骑警护考小分队，计划调配15部警用摩托车，针对高考期间可能出现的各类突发交通状况，建立高效快速的交通应急处置机制，以细致贴心高效的交管服务，全方位护航高考。
3: 高考期间遇送考车辆故障或事故，要迅速出警，快处快撤。遇有考生受交通堵塞或忘带证件等紧急求助时，将启用绿色通道机制，提供警车带路、护送、转送等服务。
0: 守护考生饮食用药安全，筑牢考试用品质量防线。连日来，十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开展高考专项执法检查，深入各考点周边食品经营店、文具店、药店，开展全覆盖排查，重点核查食品保质期、文具质量标识，严查药店过期药品、违规销售处方药行为，重点排查违规售卖提神助考类虚假宣传产品，全方位消除各类安全隐患。
4: 针对食品领域这一块，一个是我们制定了中高考期间的这个食品安全的这个保障方案，那第二个是我们针对考点附近的这个餐饮店、小食杂店铺进行了提前的排查，消除可能存在的食品安全隐患。那第三呢，是我们有联合了我们的区考试院，对于几个考点进行了提前的一个联合检查。那第四呢，我们成立了就是专门的一个执勤小组，每一个考点我们安排了2名执勤的人员，2名的机动组的人员，为了应对这个突发的情况。
0: 为给考生营造安静的备考应考环境，十堰区文化旅游市场综合执法支队启动夜间专项巡查行动，自6月1号起持续对城区歌舞娱乐场所开展突击检查，守护安静备考环境。
5: 检查主要有以下几个重点内容：一是重点核查曲库有无违禁曲目，是否违规接纳未成年人，是否存在超时经营等违规行为；二是对场所内的消防器材是否有效进行检查，以及对安全通道是否畅通进行查看；三是逐一提醒经营者在中高考期间主动降噪、控制音量，确保周边的考生备考环境安静有序。
0: 6月4号晚，十堰区资源生态局联合执法应急局、交建局、市监局开展绿色护考夜查，严查夜间噪声扰民。当晚8点，执法队突击检查龙凤路、西航路周边餐饮店、娱乐场所，发放噪声管控通告，督促商家降低晚间音量，缩短播放时间，同时走访在建工地，排查夜间违规施工，宣讲降噪要求，引导施工单位调整作业安排，为考生营造良好的备考环境。福建水投集团平潭水务公司开展静音护考行动，工作人员重点对汉英中学等考点周边路段井盖加装橡胶垫片，有效解决车辆碾过井盖时产生的异响问题，消除考场周边噪音干扰，同时全面巡查维护考点周边雨水管网，清淘雨水壁，清理淤泥杂物，保障管网畅通，路面整洁，以精细化市政管护为考生保驾护航。
6: 井盖异响不仅干扰周边居民生活，更可能成为考场附近的不和谐音符。平潭水务公司重点对考点周边及居民区周边的市政排水井盖进行系统性的排查与整治，力求通过精细化的管理，默默守护街道宁静，以实际行动助力学子。

0: 安心应考。
1: 为全力护航2026年高考，翠园安置小区南侧翠园假日停车场、假日立体停车楼面向全体高考考生家长免费开放停车，助力高考出行。免费时段为6月7号到6月9号，每日7点30分到18点，仅限送考考生车辆，退费方式为先缴后返，离场正常缴费，微信打开平潭智慧停充小程序，意见反馈勾选订单，上传准考证，审核后1到3个工作日原路退费。

0: 今天是第55个世界环境日，在平潭的滩涂山林间溪流村落里，活跃着这样一群人，他们以脚步丈量海岛寸土，用汗水守护碧海蓝天。他们是生态哨兵，也是绿洲筑梦人，正以蓬勃的志愿力量为海岛绿色发展写下生动注脚。在苏平片区的江楼西和上潘溪畔，常年能看到游天银和刘霞芳夫妇巡河的身影。自2019年起，七年来，夫妻俩风雨无阻，致力于河道巡查工作。他们的日常工作主要包括打捞漂浮物、清扫岸边垃圾等。遇到自己处理不了的大件垃圾或违建问题，他们就拍照记录，第一时间上报，并全程跟进处置情况。
1: 围着根，不管出来，不管遭遇，不管你掏围水土有个生活，有垃圾我就卡，为了这澳洲清洁。
2: 我是爱情，我偏去也来干，偷到一斤，偷到就到一斤斤可以去，在澳洲屋里爱爱情。
0: 多年深耕，终换得清流潺潺。在夫妻二人的尽心履职与各方合力下，苏平片区河道生态持续向好。
3: 可以说是非常负责，河道的话这几年改善是非常好的，已经很少看见大面积的垃圾。
0: 在平潭，像游天银和刘霞芳一样的基层河道专管员共有42名，他们扎根乡野，各司其职，日复一日丈量着辖区水系，悄然织密一张水生态保护网。在竹屿口蓝台青年公益保护地，几名志愿者正沿着海岸线缓步巡护，仔细清理滩涂上的海漂垃圾。他们是生态志愿者，更是这片良好生态的守护人。
4: 我们组织了非常多的这种志愿者活动，有越来越多的平潭本地的青少年和更多的志愿者加入到我们保护地的巡护和这个维护的工作中来。我们在这个过程中也开发了一系列关于鸟类保护的自然教育课程。
0: 自竹屿口蓝台青年公益保护地项目落地以来，志愿者多次组织开展公益净滩、湿地观鸟、自然教育等活动，引导公众关注并保护海洋生态环境。据介绍，项目还培训了一批来自各社区的青年志愿者及台胞志愿者作为观鸟志愿者，让生态保护的种子在更多人心中生根发芽。
5: 自从有了这个保护地以后，那我们就会跟村民在这边进行一些鸟类的保护的宣导。那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前段时间，然后一个村民就给我打电话说捡到了一只鸟，它受伤了，会有显著的提高。
0: 近年来，随着志愿服务力量不断壮大，生态保护的理念正从一座座小村庄向整个海岛蔓延。越来越多的村民从旁观者变成参与者，从要我保护转变为我要保护，从一条溪到一片海，从一个人到一群人，平潭的志愿红从未停步。他们用坚守诠释责任，用行动书写担当，让这座海岛的生态蓝底色更亮，成色更足。
6: 四号，试验区在金井湾商务营运中心组织开展无偿献血公益活动，来自全区多个单位的党员干部职工自发前往，用股股热血传递生命希望，以实际行动践行新时代文明新风与责任担当。
0: 当天下午，在工作人员和志愿者的引导下，参与献血的干部职工自觉排队等候，依次完成前置检查，经确认身体条件符合标准后进行采血。
7: 能够用微薄之力挽救生命，心里感到很温暖。今后我将继续主动参与公益活动，践行我们的社会责任。
8: 能帮助到有需要的人，我感到非常开心。这也是我第二次参加无偿献血活动了，希望用我的热血传递温情，以实际行动诠释的责任与担当，为社会公益事业献出一点爱心和力量。
0: 下一步，实验区将持续弘扬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精神，常态化开展爱心公益活动，号召更多市民加入到无偿献血的队伍中来，让爱心接力生生不息，共同铸就文明和谐的社会底色。 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的全部内容。
6: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中国平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新闻回看，请关注平潭广播电视台微信公众号。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再会。
9: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 心笑颜欢。

想送你回家的人，东南西北都顺路。愿陪你吃饭的人，酸甜苦辣都接受。评弹广播电视台华语经典歌单，陪你等待对的人。

就算天空再深，看不出裂痕，眉头仍皱满密云。就算夜屋暗灯照不穿我身，仍可反映

亦没缘分，我都捉不紧，害怕悲剧重演，我的命中。

0: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句，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
1: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0: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2: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3: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2: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0: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1: 爸，您慢点儿。
4: 爷爷，别急。

0: 乡愁，是暮霭晨曦里的鸟鸣鸡啼。乡愁是儿时的一碗手工线面，乡愁是端午时节的声声龙舟鼓，乡愁是斜阳小巷里双金花的浅唱低吟，乡愁是两岸同胞的一曲合唱。我的中国
1: 心，望见山水，留住乡愁，两岸共同的家园平潭。
2: 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们找个地儿烧烤去吧。
3: 好啊，我觉得去山上就不错，空气好，环境好，最重要的是树枝都是现成的，咱们随便捡点树枝搭个小篝火就成了。
4: 停停停，打住，你们不知道吗？由于冬天天气比较干燥，你们要是在森林中搭篝火烧烤，很有可能会引发森林大火，很危险的。要知道，在森林火灾中对人身造成的伤害主要来自高温、浓烟和一氧化碳，容易造成热烤中暑、烧伤、窒息或者中毒。尤其是一氧化碳具有潜伏性，会降低人的精神敏锐性，中毒后不容易被察觉。
5: 风景虽好，但是天干物燥，森林防火更为重要。一草一木皆生命，保护森林也是保护自身安全。
1: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 98.5。北京时间21。

0: 一点整，一天的疲劳有没有消除呢？还是又在加班学习？注意身体，好好休息。
1: 迎风而唱，用音符擦亮岁月微光；音乐相逢，用心跳燃烧炽热舞台。落日、风车、沙滩、海浪，属于海岛的音乐之梦，这一次在星辰大海里，我们的歌生生不息。 FM98.5 平潭之歌，拥抱新时代，歌唱新平潭。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平潭广播电视台 FM98.5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平潭之歌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平潭之歌以原创音乐为核心，鼓励和支持平潭本土及全球的创作者，围绕平潭的文化、历史、风景等元素进行创作，旨在让更多人了解和喜爱平潭的原创音乐作品。目前，平潭之歌节目正面向全区征集平潭本土原创歌曲，欢迎大家前来投稿，开启属于你的海岛音乐梦。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欣赏本期的原创歌曲。南方的海是一首具有浓郁南方风情和故乡情怀的歌曲，不仅让人们感受到南方海边的美丽风光和独特魅力，更让人们感受到了家乡的温暖和亲切。

评弹兰是一首体现评弹文化艺术元素的歌曲，歌词娓娓道出了评弹景两岸情，海峡的浪潮，天涯的明月，寄托了多少故乡亲游子梦。

乡是每一个人心中最柔软的梦，家的温暖如同灯塔般照亮游子们前行的路。一起来听这首《梦的深处是故乡》。

蓝眼泪这首歌曲不仅展现了平潭的自然景观之美，还体现了平潭的人文情怀和独特魅力。用音乐的形式将平潭的美传递给更多人，让更多人了解平潭，爱上平潭。

这首气势磅礴的《海思梦》将一条贸易之路、一条友谊之路铺展开来，传达了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

0: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1: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他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琪琪，他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0: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1: 垃圾要回家，我们来帮他，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2: 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用哪种出行方式最环保。我可以开车，
3: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15分钟。
2: 那、no, 那么我坐公交车，
3: 人均碳排放50克，耗时30分钟。
2: 嗯，太慢了。
4: No。
2: 哎，我还可以骑自行车，
3: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2: 我是新时代环保人士，好，就他了，骑车上班喽！选择低碳，绿色相伴。
5: 哎，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们找个地儿烧烤去吧。
6: 好啊，我觉得去山上就不错，空气好，环境好，最重要的是树枝都是现成的，咱们随便捡点树枝搭个小篝火就成了。
7: 停停停，打住，你们不知道吗？由于冬天天气比较干燥，你们要是在森林中搭篝火烧烤，很有可能会引发森林大火，很危险的。要知道，在森林火灾中对人身造成的伤害主要来自高温、浓烟和一氧化碳，容易造成热烤中暑、烧伤、窒息或者中毒。尤其是一氧化碳具有潜伏性，会降低人的精神敏锐性，中毒后不容易被察觉。
8: 风景虽好，但是天干物燥，森林防火更为重要。一草一木皆生命，保护森林也是保护自身安全。
9: 为什么我和别人不一样呢？
10: 为什么要和别人一样呢？受伤的小树也会绿荫如盖，残缺的小花依然会有芬芳的春天。扬起你自信的脸庞，用努力和坚强将影子甩在身后。
11: 嗯，同沐一缕阳光，共享美好生活，关注残障群体，筑起爱的希望。
12: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的温度。
13: 北京时间22点整，喝一杯牛奶，给身体多一点能量。

每个人的心底都有属于自己的一座城，过去、现在、未来，恋上这座城。

0: 因为他的朝气，他的激情，他的颜色，让这座城，十点读评弹，给你爱上这座城的理由，爱上这座城的理由。
1: 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评弹广播电视台 FM98.5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十点读评弹，我是徐娟。首先分享的一篇诗歌叫做《拥抱阳光》，作者罗依依。拥抱阳光，在正午时闭眼，等一片暖意的倾泻，看光线游移，让尘埃轻轻浮起，在一束繁花前收集所有流浪的温暖，想所有被晒暖的往事，心就渐渐明亮。当光铺满城市的缝隙，连栏杆的锈痕都变成金色，你看阴影也能被翻译成光。我对自己说，在这晴朗的日子，要像刚写下誓言的嫩叶，用整个身体背诵阳光。

0: 笔锋衍生温度，深情浇灌热土，读平潭的故事，拥抱海的蔚蓝，读平潭。
1: 朋友们，这里是十点读平潭，我是徐娟。下面

36角湖是省内最大的天然淡水湖，不在内陆，却在海岛。我以为那湖应该在岛上的高山之巅，像死寂的火山口一样，被巍峨的峻岭托起，前往游览将会是个艰险崎岖的行程。但是大出我的所料，这一天岛上的主人家带我去看这湖，车出平潭县城，一路坦途，不到5公里就看到那宽阔平静的水面。这湖有一个很奇怪的名字，叫36角湖。据说这湖周长将近17公里，湖岸曲折，弯岔众多，状似36角，因而得其名。名字毫不修饰，朴实的有些土气，但也有趣。五里海远不远？站在北面的渡口上，我问道。你看，东边那片防风林，过去就是海。主人家回答道。隔着一片防风林，那边是咸涩的海，这边是清甜的湖，真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奇境。广袤的湖面一泓碧水，盈盈漾漾，充满柔情和滋润，沁人心脾。湖中和湖滨的那些景巧夺天工，似艺术品的构架，把湖里湖外打点得如诗如画。湖中那座大小龟山像两头千年的古猿头尾相衔，浮游在微波盈漾的水面上，栩栩如生。巨石参差的龙羽像头角峥嵘的龙首，仰天窥探，十分逼真。还有钓鱼台、笔架潭、鲤鱼礁，个个美不胜收。当我们驾舟登上龙羽高处，眺望湖滨四周重叠的峰峦，苍鹰石、雄鸡石、蘑菇石、石笋石，奇岩遍布，百态千姿，趣味横生。最让我惊异的是那块四方形的风洞石，其三角凌空，一角支地，冥冥中似有一股看不见的伟力扶助，世上罕见。同行的人说，它比电视剧《西游记》中的那块风洞石更为神奇，一点不假。正当主人家向我们介绍周围景色的时候，我无意中俯视足下错落相依的岩石，有新的发现。有不少巨大的岩石方正规矩，在风磨水洗中表面光滑粼粼，像一枚枚印章，倒置矗立。一扭的侧面附着各种藤蔓蕨藻，有的稀疏，有的密集，有的呈翠绿色，有的是黑褐色，有的咖啡色，图案绚丽多彩，就像一幅幅精致的浮雕画，谁看了都会赞叹大自然无处不在的美。只可惜我没有带上照相机，没能一一地把它们拍下来。平潭又称蓝，海水蒸发，时不时有蓝气缭绕，可以想象得出晨雾暮霭在这湖上一定更浓重，随着海风吹拂更具有飘忽不定的梦幻意境。每逢初升的朝阳，西斜的红日，迷迷惘惘，云云燕燕，又给它增添了几多妖娆的姿色。难怪清人于庭轩要对湖吟咏：波光如画碧如油，日落风清好泛舟，36湖烟水阔，不知领得几多愁。古人说此湖不知领得几多愁，你们知道吗？我触景一失，不由地问。主人家回答，据考证，这里原来是一个海湾，东边的峡口处经过累月的鲨鱼弥合，使这个海角与大海完全隔开，变成了湖，海水流不进湖，靠着200多万平方米的湖叉面积，逐渐把原有的海水淡化，最终形成淡水湖。经过几多岁月，海变成了湖，几度风雨，咸水湖变成淡水湖，似乎很难得出精确的结论。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淡水湖的存在一定是过去很遥远的事。水是人类生命存在的保障，36角湖成为

平潭的命脉历史并不长，这只是十多年前的事。那时平潭县政府从这里开始修筑起沟渠，引湖水灌溉田地，在这里建起机房，让居民喝上自来水。奇特的36角湖既需要进一步开发，造福岛上人民，也需要用心保护。看那湖滨烂彩破损的岩石，留下了历史哭泣的面庞。高踞山丘的新筑墓穴，向游人显示它不可一世的傲气。谁又能想到，湖将会向后人怎样的诉说呢？

朋友们，今天的十点读评弹就到这儿，让我们在音乐声中结束今天的节目，朋友们再会。

0: 小王，把这堆货搬到这儿吧，那边仓库放不下了。
1: 哎，好，我这就来。
2: 哎，这谁呀？什么东西乒乒乓乓的压在我身上，还赖着不走了？
1: 哎，哥，您看放这儿合适吗？这好像是个通道啊。
0: 哎，没事儿，反正这儿平时也空着。
2: 什么什么？你们不知道我是谁？我有名字，安全生产印尼通道，这么大新名牌看不到啊！
0: 老李、小王，快把这些东西给搬出去，这儿不能放东西。
1: 不是这，
2: 就是，当初是你们建的，让我发挥大作用的。
0: 不管仓库放不放得下，这儿是安全生产通道，发生危险时逃生的生命通道，快搬走吧。
2: 你们好好认识我，听好了，我是安全生产应急通道，增强应急意识，保护生命安全。
3: 他们有的世世代代生活在平台，有的来自遥远的异乡，他们驱动着这座城市的发展，是城市发展创新的原动力，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他们是平潭人，
4: 我们是城市建设者，我们要把平潭建设得更加美丽富强。
5: 从今天开始，我要坚定我自己的信念，去拼，去努力。
3: 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同样也为人子女，为人父母。不知从何时起，平潭已经深深镌刻在他们的心里。 FM 98.5向平潭的城市建设者致敬。
6: 女士们、先生们，列车已经到达平潭站。
7: 阳光慢慢洒，缕缕暖人心，海风轻轻拂，丝丝让人醉。在平潭旅游体验舒心岛，捧起一湾清澈的海水，就能倒映出时光的印记。踩着浪花，追着鱼儿，笑容也能红透了天边，灿烂了晚霞，仿佛是天空在述说着对这片大海的依恋，而大海也在你的脚边轻轻絮语。天空的浪漫，大海的深情，也似乎在描绘画中人就是你。
8: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 98.5的一路相随。
9: FM 98.5，
8: 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
9: 停不下来。
8: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

不读十三经，难解华夏魂，千古智慧深锁书卷中。不读十三经，难识礼义全，古训今鉴，照亮前行路。古韵悠悠，经典回响，探寻十三经的深邃意蕴，感受华夏文明的无穷魅力。主播带你读十三经系列节目，读经典著作，品华夏文明。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平潭广播电视台 FM98.5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主播带你读十三经之论语系列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不读十三经，难解华夏魂。本期节目让我们一起品读论语。
1: 原思为之载，与之素九百，辞。子曰：吾以与尔邻里相党乎？子谓仲弓曰：犁牛之子心且狡，虽欲勿用，山川其舍诸？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为人，其余则日月至焉而已矣。
0: 荀思在孔子家任总管，孔子给他俸米九百，荀思推辞不受，孔子说：不要推辞，有多余就接济你的乡邻吧。孔子谈及仲弓，说：耕牛所生的小牛有赤色的皮毛和端正的两脚，即使人们不想把它用于祭祀，但山川之神难道会舍弃它吗？孔子说：颜回呀，他的心长久的不背离人，其他人只能是短时间的做到人罢了。以上就是今天主播带你读十三经之论语雍也的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带您一起读论语，感谢您的收听。

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心笑颜欢。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 这里是星辰大海的浪漫岛，这里有许多美好的故事。
2: 小时候，妈妈牵着我，看天上繁星点点，海边浪花朵朵。儿时的浪漫是妈妈。
3: 长大了，牵着她的手，追逐着梦幻的蓝眼泪，踏着如歌般的海浪。长大的浪漫是爱人。
4: 年长了，拄着拐杖，也喜欢坐在海边看云卷云舒，岁月匆匆。变老的浪漫呢，是回忆。
1: 故事值得回忆，更值得经历。我在平潭，星辰大海浪漫岛，发现一切美好，记录一切浪漫。
5: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潭的365天，总有一天

0: 北京时间23点整，寂静的深夜依旧有好声音陪伴。
1: 我认为我和男神条件是非常相配的，同样的家世，同样出色的容貌，多么完美匹配的条件。蜘蛛了，我有一条尾巴。
2: 公主大人，你裤子又撑破了。
1: 啊，讨厌。
3: 当美丽的公主遇上最出色的青年，你猜会发生什么？
1: 鲁星匪石，不可转也。
4: 自恋的女主，帅帅的男神，一双欢喜冤家，一场生死虐恋。欢迎收听《鲁星匪石》，作者苏苏。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

0: 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1: 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6: 第十二集，
7: 这不是高静之前穿过的吗？上一届马术会上高静得奖的时候穿的，照片还在展览室放着呢。
8: 难怪昨晚怎么会那么巧的和高静相遇呢？原来是他跟老板给我设了个圈套，靠，今天就来逮人了，真是高啊！看来我是被别人设计了。这个时候就别辩驳了，因为那样只会让他们更嚣张，是吗？可能是撞款了。
9: 怎么会，高静这件衣服可是定做的，可不会批量生产，怎么可能会撞款？
8: 林清雪，哼，这个人，我们之间的恩怨可比和陆志之间的恩怨还大。
9: 哼，赵九公，上学的时候你就仗着跟陆志是邻居不待见我，今天要你好看。
8: 哼，李清雪不总是没事找事儿，作为一个学渣，你这个班长以前可没少害我，整治我的手段可谓是花样繁杂，推陈出新，在我没写作业的时候让我搬作业去老师办公室，放学后的卫生是本姑娘一个人承包的，在花名册上故意把我的名字用黑笔描一遍，所以本姑娘无数次被老师提问，对于不知道答案的人来说可想而知。

0: 就喜欢和佣人玩呀。
1: 林清雪，你的身家和我家阿邦比起来，你就是个穷光蛋，你得意什么呀？
0: 赵九公，你
2: 小九，走吧。
0: 你
3: 神气什么呀？
1: 阿邦，我觉得我可能发烧了。早上出门的时候，因为太高兴了，就忽略了不舒服的感觉。刚才骑马，我也没觉得怎么样。这会儿觉得非常不舒服。阿邦，你对我最好了。
2: 我们去医院。
1: 我不要去医院，高静已经进了医院，这是陆志送他去的。这会儿我再去什么意思啊？跟高静争宠？看看陆志更在乎谁？我才不屑做这种事情。
2: 我们就去社区医院好了，那种小医院他们不会去的。
1: 阿邦，您可真好。这话对陆志也说过，可是陆志对我并不好。
2: 我当然要对你好。
1: 阿邦，我们别回家了，去你公寓吧。一是离得近，二是不想让爸妈知道这件事。
2: 好。
4: 可怜的赵九公啊，欢欢喜喜的去和陆志约会，不但受尽了奚落，最后连未婚夫都被人抢走了，这会儿还生病了。虽然阿邦给他吃了药，但是你看他那副模样，就像蚕蛹一般裹在毯子里一动也不动，估计心都要碎了吧。
5: 这次的事情陆志也没想到呢。你看，将高静送到医院，经过了繁琐的检查程序，一个人皱着眉头站在走廊里足足十分钟，保持着同一个姿势一动不动，手里的电话已经拨出去许多次，却一次都没有接通。这会儿还不知道他在想什么呢。哎，也是好可怜呐。
4: 咦，他在给谁打电话？陆志的手指无意识地在墙壁上敲打，似乎在等什么。
5: 这会儿啊，他正心烦气躁呢，希望这次的事能让两个人更能看清楚自己的心吧。这种事情我们除了看着别无他法呀。
4: 有人来了。
6: 别担心，高静不会有事的。
2: 嗯，
7: 对呀，高静肯定不会有事儿。果他看到你这么担心的话，肯定会很开心的。
2: 是吗？
6: 当然是，高静心里最在乎你，经常在我们面前提起你。你们会和好的吧？
2: 不会，我已经有未婚妻了。
7: 为什么？
6: 哎，高静被推出来了。
7: 医生，高静怎么样啊？他没事吧？
6: 陆志，你别站着不动呀。
0: 陆志，
2: 没事的。
0: 陪我说会儿话吧。
2: 好。
6: 大明星就是好，连吃水果都有人帮忙切成小块，完全不需要高静动手。高静只是断了一根肋骨，并不严重，而这些人的架势完全像是他摔断了腿似的。
0: 我想休息一下，你们明天再来看我好不好？
8: 我留下照顾你好不好啊？
6: 说话的那个是谁呀？
7: 那是任启鹏啊，任家的小儿子，是圈子里出了名的高静小跟班，才十几岁的时候就喜欢跟着高静转悠，现在年纪大了也做了一番事业，对高静的好也是有目共睹的。
6: 哇、哦，暖男呀。
0: 不用，陆志会照顾我。
6: 哎，你说陆志会不会留下来？
7: 虽然看他的表情有些勉强，但是他从来都是不会踩着女人面子走的人，所以他肯定会留下来的。
6: 那我们先走了，好好休息，改天再来看你。
0: 麻烦各位了。

0: 护士，麻烦把病房整理一下，需要什么我拿给你。
1: 帮我削个苹果吧。
0: 好。
1: 就这样给我削一辈子苹果不好吗？
0: 我已经有结婚对象，而且我以为这件事情我们已经说得很清楚。
1: 只是看你削苹果削得好，跟你开个玩笑，不要当真。
0: 不会当真，我们还是朋友。
1: 既然是朋友，照顾我一下不过分吧？
0: 稍微晚点会有护工来，你家的帮佣也让来一个吧，我还有事。
1: 可以明天再走吗？我们刚刚分开，别人都等着看我笑话，即便是朋友，他们也每日都来看我。我的公司正在和天一谈一个项目，很重要。
0: 明天我会再来看你。
1: 每天来。
0: 好。
2: 陆先生，高小姐，我是护工。
0: 好好照顾高小姐，那我先走了。宝宝，小九呢？他怎么不接电话？
3: 在睡觉。
0: 在哪里？我去接他。
3: 不用，他睡醒了我就带他回家。
0: 在哪里？
4: 哎呀，阿爸生气了，后果很严重啊。
5: 是啊，阿邦一直当陆志是朋友，这还是他第一次生陆志的气呢。就算以前他再欺负赵九公，阿邦都没有生气过，但是在他的世界里，这件事很简单，赵九公没有和陆志在一起的时候，两个人怎么打闹都正常。现在赵九公既然已经和陆志在一起，陆志再这样对赵九公，就是对不起他的小九，他自然要生气的。
4: 哎呀，爷爷你快看，阿邦把杯子弄到地上了，还用脚踩，他不会伤到自己吧？陆志来了，他们俩打起来怎么办？
5: 哎，阿邦生气归生气，他是不会对陆志动手的，摔个杯子出出气而已。
4: 真替陆志捏把汗呢。
6: 你怎么来了？
0: 多谢你照顾小九了。
6: 我照顾他不用你谢。
0: 尾巴怎么出来了？脸还这么红。他怎么会发烧？
6: 哦，昨天吐了一夜，今天又去吹风，发烧也正常的吧。
0: 吐了？怎么了？
6: 你不知道呀，你前女友带他去吃狗肉，大约是恶心到了吧。我去睡了，你爱怎样就怎样吧。
7: 阿邦，昨天陆志是不是来过？
6: 没有。
7: 那我枕头边那条赫尔本的项链怎么解释啊？
6: 是来过，不过陆志已经去医院看望他前女友去了。哎，本来不想说，但是小九总会知道的，这件事从我这里听到应该能比较好接受一些。你也别想太多，他再看那也是前女友，你们的婚事是两家定好的，他怎么想没用。
7: 你说的还挺有哲理的，本姑娘甚至有些同情陆志，这种被迫拆散的滋味肯定不好受吧。而且陆志还要经常配合我一起。阿邦，我去玩会儿电脑啊。哇，真可恶，网上关于陆志和高静分手的事情传得沸沸扬扬，而我这个正宫竟然变成了小三上位。哼，心机婊，真是无语。假如我要是心机婊的话，早800年就对陆志下手了，还能让高静捡了便宜去。
8: 高静挺早就和陆志在一起了，赵九公和陆志的事情我并不太清楚。
7: 瞧瞧这说话。

0: 技巧，完全是为了不得罪陆志，又捧一把高进而来的。看来林清雪看我不顺眼，已经到了一定地步了呀。不过本姑娘才不在意这些，明天就是和陆志订婚的日子了，气死林清雪才好。真以为本姑娘不知道呢？上学时候林清雪给陆志写了几十封情书，还不敢数自己的名字，还嫉妒我和陆志是邻居。现在我偏偏要和陆志结婚，气死他才好。妈，我回来了。
1: 小九啊，快来快来，我跟你说啊，你们的订婚典礼是在花青街，是小智的一处私产，媒体报道说是你们俩人结婚后的住所。
0: 报道？什么东西啊？
1: 这事儿挺好的，那个房子我去看过，环境挺好，小智啊还算上心。
0: 上心？我妈去看的环境估计是街道环境，怎么可能进去过？连我都不知道陆志有这么一个房子，我妈就更不可能知道了。唉，这种事又不能让老妈多想，我还是随便编几句吧。妈，你不知道，陆志可败家了，进门到屋里有这么大一个花瓶，屏风是红木的，红木也就算了，他非要喷白漆，说是为了迎合房子的主题。你说有他这么败家的吗？看我妈那样，明显是不相信。怎么办呢？久了，妈，我忽然想起来，我找阿邦有点事儿，一会儿再跟你说啊。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一路
3: 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6: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天阳，导演暮雪，欢迎您继续收听。

0: 邪教是人类公害，是社会毒瘤。反对邪教，保持大局稳定，推进科学发展；抵制邪教，崇尚科学文明，促进社会和谐。从我做起，像远离毒品一样，远离邪教。
1: 科学研究发现，驾驶员在没有饮酒的情况下，发现前方有危险情况，从视觉感知到踩刹车动作，反应时间为0.75秒。而饮酒后驾车的情况下，反应时间要减慢3倍。同速行驶下的制动距离也要相应延长，这就大大增加了出事的可能性。
2: Oh no！
1: 资料表明，人呈微醉状态开车，其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是没有饮酒情况下开车的16倍。所以，饮酒驾车，特别是醉酒后驾车，后果您懂的。
3: FM 98.5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4: 欢迎来到评弹，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地方，这是一个属于品牌赛事的活力岛。在这里，品牌赛事不仅是一种竞技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不仅是观赛者，更可以是参赛水手。挥汗如雨的洒脱，行云流水的泰然，永不言弃的坚韧，每一帧每一秒都在展示平潭的魅力。
5: 亲爱的同学们，晚上好！
4: 畅享精彩瞬间，不负多彩青春。品牌时间，赛事生活，尽享每刻。这就是平潭品牌赛事活力岛。家庭防火，安全用电要牢记，不使用劣质电器，不撕拉乱接，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线路，人离断电防患未然。电动车充电严禁进楼入户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充电。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保持畅通无阻，熟记疏散标志，消除火灾隐患，共建平安平潭。
6: 借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我认为我和男神条件是非常相配的，同样的家世，同样出色的容貌，多么完美匹配的条件。蜘蛛了，我有一条尾巴。
8: 公主遇上最出色的青年，你猜会发生什么？
7: 鲁心匪石不可。
8: 公主遇上最出色的青年，你猜会发生什么？
7: 鲁心匪石不可转也。
9: 自恋的女主，帅帅的男神，一双欢喜冤家，一场生死虐恋。欢迎收听《鲁心匪石》，作者苏苏。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0: 一路听天下。
11: 没精力看电视，
12: 没人陪看电影，
11: 没时间看小说。
13: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

0: 不傻，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十三集。
2: 喂，阿爸，连夜去买个超大的花瓶，还有白色屏风，送到我要订婚的地方。
3: 好。
2: 哎，还有啊，订婚礼服你得帮我选好，我喜欢戴钻石的，你要看着工人一颗一颗订上去，我才放心，听到了没？哎，阿邦比我还忙，已经三天见不到他的面了，甚至连礼服都是阿邦选的，钻石也要，真是天生劳碌命。
3: 是，大小姐，要订婚是你，为什么忙活的却是我？我已经三天没回家了，好吗？哎呀，我真是天生的劳碌命啊。
2: 嘿嘿，谁叫你是我哥哥呢？阿邦，你最好了。
3: 好好好，我去忙了，你好好待着吧。
4: 在干什么？
2: 咦，许久没他的消息了，都没来得及告诉他自己要订婚这件事呢。我在忙着订婚呢，你最近在忙什么？
4: 和以前一样，要订婚了吗？很高兴吧？
2: 一般吧，没什么很大感觉。
4: 怎么了？他惹你生气了？
2: 没有。
4: 那为什么不开心啊？
2: 没有不开心，家里安排的，很早就认识。
4: 法治社会了，还包办婚姻？
2: 没办法呀，我家情况特殊。
4: 那你一点都不喜欢对方怎么办？
2: 凑合着过呗，明天都要订婚了，还能退婚不成？
4: 为什么要凑合？一辈子的事情。
2: 我的情况特殊，除了他没人会娶我的。
4: 就为了这个？
2: 对对啊，你什么时候结婚？
4: 很快。
2: 什么时候找到女朋友的？竟然也不告诉我。
4: 最近。
2: 发展这么迅速？
4: 认识很多年了，最近才追上。
2: 那真是恭喜你啦，我怎么没这么好命？
4: 你未婚夫很不好吗？
2: 仔细想想，居然想不出来录制到底是好还是不好。满打满算，两个人从马场分开之后，共同在一起的时间也并没有超过十次，特别是有一次两个人一起吃饭，从头到尾录制都没有说一句话。注意，是从头到尾，他不憋得慌，我都怕他憋坏了。可是又怕他一个不高兴，干脆不订婚，便都依着他，简直比各地赔款的待遇都不如。
4: 怎么不说话？
2: 挺好的，他有钱，长得又帅，是我捡了个大便宜，所以个人感受不是很重要了。阿九，我要睡觉了，毕竟明天是自己的订婚礼呢，人生第一次嘛，怎么也得慎重对待的。
5: 赵九公终于要订婚了，不容易啊，看刚才赵九公跟阿九聊天那口是心非样，根本他就是很喜欢陆芝麻，干嘛非要说不喜欢？哎，女人心海底针啊。
6: 再怎么说赵九公还是个女孩子嘛，她只不过想表现得矜持一点，童儿就不要诸多挑剔了。
5: 人类的世界小仙不懂，但是我知道赵九公的美梦到头了。
6: 为什么呀？
5: 因为赵妈妈来叫他起床了呀。
6: 哎，你这个鬼灵精啊，我还以为你参透什么了。
5: 那倒是没有，不过想想赵九公的订婚宴，本仙童还是很期待的。
7: 小九，起床了。
2: 妈咪啊，这才几点啊，天都没亮呢。
3: 我进去喊他。

0: 小九，礼服到了，来试试吧。
1: 阿宝，昨天让你买的大花瓶和屏风弄好了没？
0: 摆好了。
1: 好看吗？
0: 不是很搭调。
1: 要的就是这种效果。原谅我，我只是想给录制找点不痛快而已。
0: 小九，赶出去了，客人们都来了。
1: 嗯。
2: 哎，出来了，出来了。
1: 嗨，高兴。显然录制永远都知道怎么才能让本姑娘更不痛快。这是我的订婚礼，录制邀请高进来是什么意思？而且既然来了，找人招待一下就算了，他竟然还亲自招待。
3: 看到没，看到没，我就说录制对你根本不是真爱。我见过他和高健在一起的时候，完全是恋人那样的亲密，可是他跟你站在一起，恨不得一人站长江头，一人站长江尾，这火跟你真的要跳。
1: 我去，录制和高健居然抱在一起，真是一对狗男女，什么时候抱不好，万一被老爹老妈看到了怎么办？
3: 想好没有啊？跳进去可就出不来了，他们你玩不过的。
1: 不跳，我今天不跳坑就要跳楼，你说我怎么办？
3: 你可以跳到我这坑里啊。
1: 你要是再引我看这些长针眼的东西，我立刻让保镖把你请出去。
3: 你会后悔的，一定会后悔的。不过就算你的第一次订婚给了陆志，我也不介意，我会等你的。
1: 第一次订婚，第一次结婚，我估计你都感召不了陆志了。等我人生第一次也给了陆志，你还等我的话，说不定我能给你个机会。
3: 赵小九，我才不和陆志比这个。
1: 切，难不成你想跟我精神恋爱？这个我勉强能接受的。白天我跟你精神恋爱，晚上我和陆志身体恋爱，你觉得怎么样？
3: 我生气了。
1: 还挺傲娇嘛，居然走了。男人听黄段子应该听得挺多的吧，我这比起来简直就是清水级别的，怎么连这话都不能接受了？一个字，装。哼，走了正好，本姑娘去补妆了。化妆之后就是不一样啊，不说倾国倾城，最起码也是有一点大家闺秀的模样了。阿爸，我今天好看吗？
0: 好看。
1: 那和高静比呢，谁更好看？
0: 这
1: 你就不能骗骗我，让我开心？
0: 在我心里你最好看。
1: 哼，你说一句全天下我最美，我就放过你。
0: 我
1: 好了好了，有什么违心的事情想让你去做，只有两个字，想得美。阿宝，你指甲这么长了，我给你剪剪吧。
0: 好。
1: 阿宝，我不想和陆志订婚了，怎么办？
0: 啊？
1: 别动。
0: 现在悔婚不好吧？虽然我现在也有些生陆志的气，但你的安全更重要。
1: 我也觉得现在悔婚可能来不及了。陆志，你怎么来这了？真是无巧不成书啊。
4: 阿邦，你出去一下。
1: 阿邦，指甲还没剪好呢。阿邦，这种革命即将胜利的关键时刻，你可一定不能抛弃我啊。
0: 那我先出去了。
1: 完了，陆志会不会给我来一段张震讲鬼故事般恐怖的谈话？
4: 你今天很漂亮。
1: 那个，谢谢。我的妈呀，陆志居然摸我的脸，如果是以前的话，可温又刻薄的陆志肯定会说粉还挺厚的。他怎么不说啊？要是说了就没这么尴尬了。
4: 要不要亲我？
1: 我你说什么？
4: 练习一下，待会儿肯定很多人拍照。
1: 啊，原来是这个意思。就说陆志什么时候竟然允许我占他的便宜了。连我爸都说我演技好，待会儿我肯定好好演，不会露出破绽的。哼，本姑娘才不想。

0: 刚抱他亲他，特别是在他刚刚抱过其他女人之后，说不定在我没看到的时候还亲过。
1: 房子喜欢吗？以后我们就住这里。
0: 还好，看起来很值钱。
1: 放在你名下了。
0: 真的？原本以为和陆之在一起是赔本买卖，谁知道陆之竟然这么给力，上来就送这么贵的房子，让我怎么能不接受他这么赤裸裸的心意？
1: 真的？
0: 瞧你口气能淡出鸟来，仿佛给我的是一个房子模型似的。虽然本姑娘很欣赏你这么淡定、指点江山的毛主席模样，但是对你的人品不是很放心。要不我们婚前财产公证一下？
1: 你有财产吗？
0: 其实我的意思是，既然你要把这个房子给我，我们最好是公证一下，省得以后万一离婚了你后悔。如果有什么事情是必须分清楚的话，那么对本姑娘来说只有一件事，那就是我的钱只能是我的钱，谁想花我一个大子儿都不行。
1: 我们不会离婚，而且白家说的再好听也不会真的接受你，你趁早死了这颗心。
0: 你怎么知道？白爷爷可喜欢我了。
1: 他活不了多久了。
0: 即使如此，你也不用这么刻薄恶毒地说出来吧。为了待会儿能好好演，演出影后级别的戏，你能消失一会儿，让我平静一下心情吗？特别是从此以后，老娘就要从圣洁少女变成贞洁少妇，还要面对一个不爱自己的丈夫，说不定还有一个长着尾巴的孩子。我只想静静，还有不要问我静静是谁。
1: 不行，现在我必须时刻盯着你，我可不想待会儿在订婚礼上看到一个女疯子抱着大尾巴跑出来。
0: 你跟高静在一起的时候也这么不要脸吗？
1: 你确定要在这种时候和我谈我前女友的事情吗？
0: 不想。
1: 很好。
2: 两人都不说话，气氛冷得空气快结冰了。爷爷，赵九公盯着不远处装饰用的大玻璃瓶干嘛？他是不是有心事啊？
3: 他呀，是对陆志没信心。虽然能跟陆志在一起，他很高兴，但是刚才陆志跟高静那一幕可是伤了他的心呐。他现在就想问问陆志会不会后悔。
2: 哇，爷爷，你怎么知道啊？太神奇了。
3: 没什么可神奇的。其实啊，赵九公这个人很简单，他现在想的是陆志肯和他在一起，他父母绝对拿了家里公司的股份做交易。可是高静和他的条件差不多，娶了高静和娶了他都能得到一大笔钱，唯一不同的是高静是有自己主张的人，而他更像是随水浮萍，对公司的事务完全不通。说得不好听一些，将来他家的公司就成了陆志的公司了。他倒是不在乎这些，他就觉得对不起爸妈。要说赵九公真是个孝顺孩子呢。
2: 听不太懂。
3: 不懂那就看吧。
1: 小九，我和你订婚结婚都是认真的，这辈子都不会离婚，所以你可以收一下你那些乱七八糟的想法，和我好好过日子才是正经。
0: 那你能不能以后不要见高静了？
1: 不行。
0: 看他还想解释的表情，几乎已经可以猜到他想说什么，比如再给我一点时间，我会慢慢忘了他之类的。本姑娘可听不得这种话，说不定当场就成全了陆志，可又不想成全他。我懂的，毕竟你和他在一起的时候还是处男嘛，人生第一次第一个女人什么的，我能理解的。我要是个男人，我也得去追他不是？对了，他的伤好了？
1: 快好了。
0: 那就好，你多关心他一下。 心情好，身体就好得快。
4: 哎，陆志，怎么走了？刚刚还信誓旦旦要盯着本姑娘，怎么说走就走了？
0: 嗯，本姑娘决定了，走农村包围城市路线，给陆志无限关怀，让他明白我的好，从此以后再也离不开我。嗯，想法很好。订婚典礼进行的挺顺利嘛，我没有露出自己的大尾巴，也没有让任何人丢人。哎呀，靠近来敬酒了，靠近好就是陆志好，陆志好就是我好啊。
5: 来，小九，我敬你一杯，祝你幸福。
0: 你身体还没好就不要喝酒了，省得我们家陆志担心。我们家陆志担心了就会背着我去看你，可他现在是有婚约的人了，你这样身份上不合适，毕竟小三什么的不太好听。我指定发誓，我是真的为了高静好，本姑娘现在被人骂是小三上位，每天得花大量时间去和网友对骂。富兰克林说过，时间就是金钱，不知不觉中我又给高静省了一大笔钱，高静得好好感谢我一顿才是。
5: 你也少喝点。
1: 嗯，
0: 这话是对陆志说的，不是对我说的。尼玛，当着我的面有必要这么互相关心吗？
1: 今天特殊，我要帮我未婚妻挡酒。
0: 白氏说的对，我会后悔，现在我后悔的恨不得回到上个月商量订婚的时候，当时两家人都说直接结婚，不直接结婚气死丫的。我们结婚的时候高小姐也要来才是啊。不直接结婚气死丫的。我们结婚的时候高小姐也要来才是啊。
5: 好，我先失陪了，改天请你吃饭。
0: 他还特意把请你吃饭几个字咬得特别重。那次带我去吃狗肉，害我发了两天烧，而在我发烧期间，陆志天天在医院陪着他，真是一对狗男女。
6: 哎呀，小九，恭喜恭喜啊！哎，来来来，咱们研究一下，为什么你每次比着两根手指，却非要说三个字这个严肃的问题？
0: 少来，那个广告片的后期已经做了13天了，你到底什么时候搞好啊？
6: 本来早就应该做好了，谁叫你把人家吓跑了，这事儿还得怪你。
0: 这也怪我，那也怪我，你老公怀孕这事儿你咋不怪我？
6: 我没怪你，我就是怪你那大尾巴还真够大的。
0: 我没有。
6: 你就有，我都看到了。
0: 晨晨，你根本就是个不会看人脸色的250，和白氏天生一对。
6: 我还看到刚刚陆志亲自给高静开了车门送她走呢。哎，你就不管管？
0: 我管天管地还能管陆志拉屎放屁？不管你这样的就得给你打个负分，滚粗。 What？ 本姑娘已经够伤心了，林清雪竟然发了一张微信图片给我，图片上正是陆志和高静抱在一起的模样，气死我了。有本事你发床照给我看，我就不相信你真能发出来。
2: 我找找。
0: 尼玛，陆志真的不是处男了呀，老娘这是要吃亏的节奏啊。
2: 好气啊，这个陆志居然在订婚的时候和别人这么亲密，现在好了，林清雪拿着这样的照片来恶心赵九公了，难怪赵九公后悔跟他订婚了，要是我，我也后悔。
3: 哎，不气不气啊，有时候眼睛看见的不一定是真相，你得学会沉着。
2: 爷爷，你这是歪理。
3: 哎，是不是歪理接下来就会知道了。
2: 哎呀， 他们这是在搬家呀。

0: 青鸡，名字不错嘛，搬家场面搞这么大。哇，还好几个拿着摄像机的人偷偷摸摸的在不远处偷拍。可恶的是，录制居然去忙工作了。让未婚妻自己搬家，我要去，我要去。
1: 咱们是能听能看，可别干扰人间之事啊。
0: 我就想近距离看看录制这座豪宅嘛。不，现在这房子已经是赵有功的了。
2: 啊，满打满算只有两个箱子，只是录制的东西也太多了，足足拉了三车，还都是录制的衣服，真是有够骚包的。唉，该死的录制真是不绅士，没品没素质，故意让人笑话老娘。早知道这样，我就直接嫁给他算了，谁让我暗恋录制这么多年呢。有道是果子好吃不好吃，吃过才知道啊。关键是录制似乎没打算让我吃的。唉，管他呢，忙完再说。
3: 哎，怎么样，录制那方面很好吧？
2: 那是好得不得了啊。晨晨，你真八卦，搬家第一天就问问问，怎么啦？想听本姑娘狠狠吹嘘一把？总不能告诉晨晨，录制说先当朋友慢慢处着吧。我和录制之间的关系，如果非要用两个字来形容的话，那就是兄弟。
3: 嘚瑟什么呀，有那么激烈吗？
2: 啊，看我的黑眼圈就知道了。
3: 哇，真这么激烈啊。哎，那他怎么还去找高静啊？
2: 看到没，这就是活小三，你不是没见过吗？多看两眼。
3: 去死。
2: 唉，我还真想去死。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4: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8: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天阳，导演暮雪，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的温度。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
1: 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2: 音乐不打烊。

0: 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 FM98.5
1: 总要遇见很多人才会明白，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留下来。时间一定会帮你慢慢沉淀，筛选出最靠谱的朋友和最有趣的爱人。音乐不打烊，期待一曲你爱的旋律，分享给你喜欢的人。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FM 九八五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0: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的温度。
1: 在安静的夜晚，也有我的陪伴。FM 98.5

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

0: 北京时间2点整 FM985 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2: 音乐不打烊。

0: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 98.5。北京时间4点整 ，FM 985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2: 音乐不打烊。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坦的365天，总有一天

总要遇见很多人，才会明白，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留下来。时间一定会帮你慢慢沉淀，筛选出最靠谱的朋友和最有趣的爱人。音乐不打烊，期待一曲你爱的旋律，分享给你喜欢的人。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0: 北京时间5点整 FM 985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2: 音乐不打烊。

0: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台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98.5。
1: 在安静的夜晚。

公尊王和秦王的旗帜已经倒下了，取代他的将是弱肉强食的法则和名正言顺的杀法。公元前五百

1298年，楚国围攻郑国，晋国出兵救援。次年，晋楚两军战于邲，结果晋军惨败，狼狈逃走，楚庄王饮马黄河，雄视北方。公元前594年，楚国围攻宋国，宋国向晋国告急，晋国害怕楚国的强势而不敢出兵。从此之后，中原各国背晋向楚，楚庄王也就成为了中原霸主，与晋国并为春秋两大的一流强国。公元前576年，楚国进攻郑国和魏国。次年，秦国以郑国附于楚为借口而讨伐郑，郑又向楚国求救，楚国王率军救郑，晋楚两军在鄢陵展开一场战斗，结果楚军败退。公元前571年，晋悼公在虎牢筑城逼郑，使郑国背楚向晋。这个时候，晋国的势力要略胜于楚国，晋悼公复霸成功了。可是这个时候的晋国也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中原的争霸战接近尾声。五，吴越争霸。面对战争给人民和弱国带来的灾难，宋国项须提出了米兵的建议，这就是建议各大诸侯国停止战争。晋、楚、齐、秦四个强国都表示同意，于是霸业由晋国和楚国两强平分，而齐国和秦国两国的地位超然。在接下来的40年间，中原各国之间的军事冲突较以往相比明显减少了，争霸的战场逐渐转移到了东南地区的吴越之地。吴国和越国处于长江下游的江浙地区，春秋初期和中原地区交往较少。当中原诸侯的争霸接近尾声的时候，这两个国家逐渐发展起来，开始复制中原诸侯争霸的历史镜头。公元前514年，吴王阖闾登上了吴国的王位，他重用逃亡到吴国的原楚国贵族吴允，以及齐国的孙武，改革内政，立城郭，设守备，实仓廪，置兵库，扩充军队，加强备战，制定了西破强楚，北威齐晋，南服越人的战略方针。楚国为了联合越国挟制吴国，就积极扶植越王允常。公元前510年，吴国进攻越国，两个国家也就此展开一场长期的争霸拉锯战。公元前506年，吴王阖闾率军进攻楚国的都城郢。次年春天，越王允常乘吴国国内空虚之际，出兵袭击吴国的首都姑苏。于是阖闾急忙调兵回救，迫使允常撤兵了。公元前496年，越王允常病死，于是吴王乘勾践新立的机会挥师南进伐越。可是越王勾践率兵迎战，吴军遭到惨败，阖闾也重伤不治而死。

其后，他的儿子夫差即位，要立志复仇。公元前494年，吴王夫差兴兵败越，占领了越国的国都。于是勾践采纳范蠡提出的屈辱求全的建议，表示愿意臣服吴国，还用很多的珍宝和美女贿赂吴国的太宰伯嚭，希望他从中斡旋。在成功麻痹吴王之后，越王勾践带着范蠡等人给夫差当奴仆，甚至亲自为夫差牵马。他的这些做法终于骗取了夫差的信任。三年之后，勾践就被释放回国了。勾践回国之后，卧薪尝胆，选贤纳谏，改革内政，发展生产，训练军队，为消灭吴国积累力量。为了使夫差放松警惕，越王勾践还向夫差进献了一位美女西施，后来又送了美女郑旦，同时他还用重金收买吴国大臣。到了公元前482年的时候，夫差率精兵30,000北上会盟，而勾践乘机挥师进入了吴国的都城姑苏。这个时候的夫差正在黄池与晋定公争当霸主呢，他突然听说越军袭击姑苏，就连连杀害了7名报告军情的使者，以封锁这个不利消息。通过这种方式，夫差勉强当上了霸主，然后匆匆回国向越国求和。公元前473年，越王勾践大举伐吴，包围了姑苏长达3年。最终勾践灭掉了吴国，夫差被迫自杀。之后越国携灭吴的余威渡淮北上，与诸侯会盟，成为春秋末年的最后一位霸主。孟子《尽心下》中说，春秋无义战。的确，根据史书记载，春秋时期近300年的时间，被灭掉的诸侯国有50多个，战事500多起，诸侯的朝聘和会盟多达450多次。诸侯争霸使整个国家兵连祸接，给百姓的生产和生活带来深重的灾难，也引起了许多弱国的厌倦。从这个意义上说，春秋无义战是有道理的。但是我们同时也应该看到，这些战争在客观上有利于促进各个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和不同族群之间的接触和融合，对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历史就是经常有这样的战争，它不可避免地要带来暴行和灾难，但与此同时仍然具有进步的意义。第二节，老子与道家哲学。道家学派的始祖是老子。老子姓李名耳，字丹，楚国苦县栗乡屈人里人。他曾经担任了周王室守藏室的官职，掌管国家的图书。到了晚年，他西出函谷关，从此隐退。

为人所知。据说他著有《老子》一书，老子亦称为《道德经》，成书略晚于《论语》，共81章。《道德经》是道家学派的经典著作，书中以道来说明宇宙万物变化生息的规律。

人以及他的生平生活年代历来都有所争议。有人说他是太史瞻，有人说他是老莱子，而较多的学者认为他是李耳。李耳字伯阳，又称老丹，楚国苦县历乡屈人里人。他被尊为道家学派的始祖。老子在年轻的时候曾担任过周王室守藏室的官职，掌管国家的图籍。晚年时他西出函谷关退隐，著《老子》一书。作为一位极具智慧的古代哲学家，老子深入观察自然万物变化的情状，以及古往今来社会发展的关系和因果。他所发现的事物之间的矛盾性，比任何古代的哲学家都更为广泛和深刻。老子提出，道是万物之本源，它先于天地而生，最终归于静止。道无声无形无味，是一种不可认知的精神性的存在。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他还将道说成是无。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这是一种客观唯心主义的观点，但是同时也需要注意到，老子认为的道是混沌原始未分化的物质，有物有相有精，而且循环往复运动，这就包含有朴素的唯物主义的因素。老子的哲学本体论是矛盾的，所以他对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思想都有所影响。二，认识与正见。老子的认识论基于属于先验论的范畴。他说，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见天道。相反的，其出弥远其知弥少，所以他主张色即对闭其门，完全和实践脱离，只要至虚极守静笃，就能够获得认识，并且为学日益，为道日损。老子的这种思想是其愚民政策的依据。老子已经认识矛盾的辩证性了，特别是正反两方面相互转化的法则，这成为老子学说的精髓。他认为有无难易，长短美丑，刚柔强弱，福祸生死，至于等等，这些都是相互依存的，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较，高下相倾，声音相合，前后相随。而且与此同时，这些矛盾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之下可以相互转化。所谓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他认为物极必反，提出一种反者道之动的著名命题。这是对易经辩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不过作为没落贵族的代表，
老子学说的精神并不是解决矛盾，向前推进。

0: 而是要阻止发展，保持甚至向后倒退。他消极地防止事物的充分发展，保持柔弱的地位，避免转化到反面去。所谓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这就是老子以弱胜强，以柔克刚的理论，也反映出了他所代表的阶级日趋没落和畏惧斗争的心理。老子所主张的无为而治和小国寡民的政治理想，认为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因此要采取一种无为的政策来治理国民。它的具体内容包括反对法治，反对上贤，反对礼制，反对战争，反对多征地税。在春秋战国时期，由于社会动荡剧烈，人民迫切地希望安静休息，所以老子的无为、清虚和静止的思想也反映出了人民渴望和平的愿望。为了达到无为而治，老子提出小国寡民的设想，他要使民无知无欲，复归于婴儿的状态，企图回到小国寡民的远古时代，有器械不用，有舟车不乘，有兵甲不战，废除文字，结绳记事，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邪教是人类公害，是社会毒瘤。反对邪教，保持大局稳定，推进科学发展；抵制邪教，崇尚科学文明，促进社会和谐。从我做起，像远离毒品一样，远离邪教。
1: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打开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2: 再见了，
3: 美丽的平潭。
4: 这里的景色太美了，
5: 空气也很清新。宝贝儿，来帮妈妈收拾东西，准备回家啦。
6: 哎，妈妈放心，我知道，所有的垃圾都不能留在这儿。
4: 对，这叫做除了照片什么都别带走，
7: 除了脚印什么都别留下。
6: 走了，回家了。
1: FM 98.5，与您一起保护环境卫生，共建美好家园。
8: 家庭防火安全用电要牢记，不使用劣质电器，不撕拉乱接，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线路，人离断电防患未然。电动车充电严禁进楼入户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充电。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保持畅通无阻，熟记疏散标志，消除火灾隐患，共建平安平潭。高考期间，请为考生按下静音键，考点周边减速慢行，自觉静鸣喇叭，小区暂缓装修施工，缩减广场舞与家庭娱乐声响。您的每一次安静配合，都是对学子最有力的加油。减少噪音，传递善意，让我们共同守护这份专注与梦想。
9: 那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

听众朋友，您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新闻与报纸摘要节目。七点，本台将为您转播福建新闻，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新闻与报纸摘要节目。七点，本台将为您转播福建新闻广播福建新闻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6号星期六，农历4月21，北京小雨转多云，20度到1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举行会谈。
1: 习近平将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
2: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第二批班次毕业典礼，蔡奇出席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
1: 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十年来我国生态环境质量不断改善，多项数据持续向好。
2: 五月份我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继续上扬。
1: 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中国之声记者跟随农机手沿着麦子熟了的方向记录追逐丰收的脚步。
2: 伊朗否认已同意将部分浓缩油转移至第三国。美国石油行业预计未来几周内全球能源价格可能飙升。
1: 纽约股市三大股指五号大幅下跌。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五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通伦访华的有主席夫人、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组织部部长、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等。

空轮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

0: 彭伦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同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举行会谈。习近平再次祝贺通伦连任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和老挝国家主席，指出
1: 中方始终将老挝视为周边外交重要方向，坚定支持老挝走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愿同老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团结协作，推动中老关系实现新的跃升，携手打造新时代全天候中老命运共同体。
0: 习近平就推进

0: 中老关系和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向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迈进，提出四点看法。第一，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双方要共同捍卫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执政地位，保持密切战略沟通，执行好两党新的五年合作计划，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要以建立两国外交、国防、公安三加三战略对话机制为契机，深化执法安全合作，坚决打击跨境犯罪。第二，要筑牢互利合作基石，中方愿同老方加强战略对接，拓展合作增长点。要立足中老铁路黄金大通道优势，推进沿线开发和一地两检，推动中老经济走廊合作提质升级。要加快推进中老泰铁路联通，早日实现区域内更大范围互联互通。要加强农业、电力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中方愿继续为老方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第三，要巩固人民传统友好，双方要以今年中老友好年为契机，拓展文化、教育、卫生、地方等合作，深挖红色资源，增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中方愿同老方实施人才培训工程，打造更多小而美民生项目。第四，要加强对外政策协调，中方赞赏老方长期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支持四大全球倡议，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坚定支持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期待老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通伦表示，这是我连任老挝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后的首次正式出访，正值老中建交65周年，即老中友好年，具有重要意义。老方衷心感谢中国党、政府和人民对老挝的深情厚谊和宝贵援助。此访期间，我见证了中国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取得的巨大发展成就。中国已成为社会主义制度和发展中国家的引领旗帜，成为维护世界和平和推动构建多极世界的中流砥柱。中国的发展为包括老挝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当前老中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老方始终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重大系列全球倡议。老方高度赞同并支持提升双边关系定位，愿同中方筑牢高水平政治互信，密切国防和执法安全合作，共同打击网赌电诈等，深化经贸投资、矿产资源开发、清洁能源、数字经济、现代农业、生态环境等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推动新时代全天候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迈向更高水平。会谈后，双方共同见证签署党纪、民生、金融、海关、经贸、青年交往、媒体等领域合作文件。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通伦夫妇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将于6月8号至9号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关于做好就业工作的汇报，审议通过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规划，研究推进新型工业化有关工作，研究未来产业发展有关工作，审议通过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草案。会议指出，就业是民生之本，要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为引领，全面贯彻劳动者自主就业、市场调节就业、政府促进就业和鼓励创业的方针，持续用力推动就业

0: 容提质，努力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要健全就业促进机制，完善就业创业服务体系，拓展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成才渠道，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推动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加强劳动者就业权益保障。要加快培育壮大现代化人力资源，提高教育供给与人才需求匹配度，深入开展大规模职业技能培训，持续提升劳动者知识技能。会议指出，要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统筹推进传统产业改造提升、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要以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加力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提升能源资源保障能力，增强产业链韧性和安全水平。要扩大高水平开放合作，实施好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引导外资更多投向先进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会议指出，要根据未来产业特点，进一步加强前瞻布局，加大推动力度，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要筑牢技术根基，持续增加基础研究投入，系统布局原创性、颠覆性技术攻关。要注重生态建设，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鼓励产业链上下游密切合作，在重点赛道培育更多初创企业和独角兽企业。要完善支持政策，发挥好政府投资基金等引导作用，建立投入增长和风险分担机制。要引导科学合理布局，完善监管治理，防止一哄而上、盲目跟风。会议指出，要坚持普惠与优待叠加，采取政府推动、市场引导、社会支持相结合的方式，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要加强指导和服务，在教育资助、招录招聘、技能培训等方面予以支持，形成促进退役军人就业创业的合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李强表示，今年是中老建交6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通伦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谈，就深化发展两国关系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老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贸易投资、铁路、能源矿产、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快推进中老经济走廊建设，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推动中老命运共同体建设向更高水平迈进，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通伦表示，老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提供的宝贵支持与帮助，将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同中方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吴正龙参加会见。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和通伦总书记、国家主席战略引领下，中老关系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中方愿同老方一道，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共识，携手构建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的中老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老挝国会深化多层次多领域合作，就法治建设、立法等开展交流，为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提供法治保障。通伦表示，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将不断巩固发展，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巨大成就，希望两国立法机构深化立法等领域交流，为促进老中关系做出贡献。雪克莱提扎克尔参加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昨天上午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昨天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第二批班次

0: 业典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毕业典礼，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本期毕业学员531人，毕业典礼上四位学员代表发言，大家一致认为此次学习正值十五五开局起步的关键节点，通过深学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集中学习领会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系统接受党的理论教育、党性教育和履职能力培训，信仰更加坚定，党性更加坚强，本领更加扎实，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培训期间认真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校准思想坐标，弘扬严实作风，着力纠治政绩观偏差。大家表示心征程上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固本培元，凝心铸魂，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具体行动。
1: 生态环境部昨天发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环境安全形势保持稳定。总台记者孔颖卫星报道。
2: 今年是我国连续第37次发布环境公报，公报中精心设置了82张图片、17个表格、14张典型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的实景照片，纵向对比了十四五期间的生态治理进展，部分关键生态指标追溯到2016年，勾勒出十年来生态环境质量发生的历史性、转折性变化。生态环境部生态环境监测司司长张大伟表示，
3: 十四五期间我国 PM2.5 浓度累计下降20%，与2016年相比累计降幅达到33.3%，水环境改善成效同样突出，地表水优良水质断面比例十四五期间提升了8个百分点。可以说这些实实在在的数字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最直观、最有力的证言。
2: 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深入实施美丽中国建设行动，统筹推进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努力形成一批标志性的成果，让人民群众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多姿多彩的大美中国。
4: 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以降低 PM2.5 的浓度为主线，制定实施新一轮的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计划，建立健全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强化生态保护与修复，统一监管，严格落实生态保护红线管理制度，扎实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完善多元化的生态补偿机制，全面提升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
5: 田间藏万象，岁岁静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0: 在分秒必争的夏收时节，黑龙江农机跨区作业第一村的麦客们从五月中旬开始一路南下，在北上追着麦熟的方向，如候鸟般日夜兼程，助力小麦颗粒归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报道。
6: 芒种这一天，农机手李国岩和爱人刘雪在河南省商丘市虞城县汤楼村作业。不到七点，李国岩在驾驶室操作收割机，刘雪在田间地头跟村民核对地块，再用对讲机跟丈夫确认收麦要求。
7: 他能算出亩数，车走一圈就有。
6: 这是夫妻俩转场到商丘收麦的第三天。
7: 今天特别好，他们这些人都可好说话，然后那个就是我觉得地块然后也挺大的，我就觉得特别好。3亩2，
8: 倒麦子
7: 这个要80
8: 吧？我这是滚香香。
6: 临近中午，烈日晴空，麦田被晒得滚烫。包村干部董伟琢磨着让麦客们吃上爽口的凉皮儿。
9: 我想吃那凉的，我那可以。我说我到家了，你买点，两天都能立。其他村已经收割差不多了，就今天一天赶时间。小美，
6: 麦田里热火朝天，一刻不停。农时不等人。6号又预报有雨，几个村民在地头排着队，等着刘雪答应给自家收麦子。 包片汤罗村的文吉乡副乡长陈元也帮着村民搭起话来，
10: 也想我叫咱量下地，看等一下能排上号吗？
7: 可以、啊、我先把他这份钱收了吧，一会儿我就记不住人了、
10: 啊、行行行，
7: 稍等一下啊，
10: 等一会儿
11: 拍
10: 这个放银，今天晚上五早五晚咱这一块地都请完，
12: 等请完到那个
11: 着急了，
10: 对对，一个着急，再一个确实麦子也确实熟透了，
6: 着急归着急，活还得干得精细。
7: 我说这个二，这块剩一小点儿，你给人扫一下子，那个人腰做手术了，他干不了活。那你就
6: 李伯言和刘雪喜欢这片中原土地，麦克生涯17年，他们每年五月中上旬从老家黑龙江省北安市出发，南下至湖北，再一路北上，追麦近2个月的时间里，在河南的落脚点最多，时间也最长。今年的麦克之路，湖北和安徽两站都因下雨收得不顺畅，北上到河南时麦收才豁然开朗。晚上10:41收工，有忙之众忙有所得，3天前文吉乡还是一望无际的麦田，现在已经播撒下玉米种子，
7: 到你收成的时候其实还是挺乐呵的，
13: 种下这个劳动的种子你肯定能收获。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启动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执法检查，此次执法检查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的方式开展检查工作，6月至7月检查组将赴北京、内蒙古、上海、湖南、重庆、甘肃等6省区市开展实地检查，并委托山西、黑龙江、浙江、安徽、山东、湖北、四川、宁夏等8省区人大常委会对本行政区域内无障碍环境建设法实施情况进行检查。各检查小组赴地方工作时，将采取听取汇报、组织座谈、实地检查、随机调查等多种形式，全面了解法律实施情况和存在的问题，对基层反映的带有普遍性的突出问题进行深入调查。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5方面内容：无障碍设施建设的规范性和系统性，无障碍信息交流的可及性，无障碍社会服务的普遍性，无障碍环境建设监督保障情况，无障碍环境建设法的宣传普及情况。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来自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行业的代表围绕深耕广电视听服务人民群众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4: 詹永强是来自广西广电网络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一名一线技术研发工程师。20多年来，他经历了从模拟到数字，从标清到高清，再到 4K 超高清的技术迭代升级。
15: 我始终坚信，技术扎根一线，贴近用户，研发出来的产品才最有价值。
1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持人记者邹韵分享了他在采访过程中许多令人动容的故事。
16: 在新征程上，我们拍下的每一个画面，写下的每一行文字，发出的每一份声音，可能都会成为桥梁，让不同文化之间去更加的了解彼此，也让世界更好的读懂中国。
14: 上海影视传媒导演杨磊、浙江广播电视集团城市之声记者编辑邹文、听花岛短剧导演杨柯南也一同分享了各自在精品创作、融媒体新闻报道、广电科技惠民、国际传播等领域的积极实践，展现了新时代广电人扎根一线、锐意创新的精神风貌。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为进一步优化个人账户共计政策，打破地域限制，强化家庭互助功能，国家医保局财政部昨天印发通知，明确职工基本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规程。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资金可跨省用于近亲属在定点医药机构发生的个人负担费用，以及参加居民基本医保长期护理保险的个人缴费。今年内，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将在全国所有省份全面开通。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5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5点，同比上涨20.2%，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保持稳定。
0: 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超过2.48万亿元，同比增长4.9%。
1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
11: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一名接近伊朗

0: 判团队的消息人士5号说，沙特阿拉伯媒体有关伊朗已同意将其部分浓缩铀储备转移至第三国的报道不实。目前伊美间的谈判并未涉及核相关议题，这些议题已推迟至后续对话中讨论。美军中央司令部5号发表声明称，伊朗有关在阿曼湾向美国军舰警告射击并迫使其撤退至印度洋的说法不实，伊朗军队并未攻击美国军舰或向其开火。多位美国石油行业高管近期持续向白宫及政府高官发出警告，霍尔木斯海峡航运受阻导致的原油短缺正在持续削减石油库存，未来几周内全球能源价格可能将会飙升。由于航空燃油价格高企，美国航空公司表示将在大约两个月后暂停多条国内航线，达美航空、美联航等航司也都削减了运力。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黎巴嫩方面5号称，以色列军队当天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13人死亡，15人受伤。
0: 俄罗斯国防部5号表示，185名俄军被俘人员当天从乌克兰控制区返回。作为交换，俄方也向乌方移交了185名被俘人员。乌克兰总统当天证实，185名乌克兰军人以及一名乌平民当天返回乌克兰。
1: 纽约股市三大股指5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跌 1.35%，标准普尔500种股票指数跌幅为 2.64%，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 4.18%。
0: 日本国会5号通过2026财年补充预算案，受此影响，日本政府原本预计实现约 1.3 万亿日元盈余的基础财政收支转为约 1.7 万亿日元赤字。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是第31个全国爱眼日，各地将开展眼科义诊、视力筛查等公益活动。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9号，南方地区将出现强降雨过程。今明两天主要影响西南地区东部、江南中西部和华南。体育方面，印尼羽毛球公开赛半决赛今天打响，中国选手将在混双、女双、女单项目中争夺决赛席位。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将于6号闭幕，美国在缺席该论坛近10年后首次派官方代表团参加。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志鹏、孙文、葛少奇，主播程亚、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7: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8: 北京时间7点整，新一天找到新动力，为新一天加油。

0: 建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现在是全省广播新闻联播福建新闻节目。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6号星期六，农历4月21。这次福建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周祖义主持并研究贯彻落实措施；
1: 省双拥共建工作领导小组第47次全体会议召开，赵龙主持并讲话，强调要大力弘扬福建双拥光荣传统，续写爱我人民爱我军时代新篇；
2: 滕家才在福州调研，强调推动更多科技成果加速转化为新质生产力；
1: 福建省生态环境质量保持全国前列，各项指标综合评价为实施国家监测以来最好。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昨天省委书记周祖义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回信勉励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复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型活动的两国学生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措施。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回信为新时代培育时代新人、更续红色血脉指明了方向，要大力弘扬红色文化，传承红色基因，不断推动我省少年儿童事业和少先队工作守正创新，提质增效，教育引领广大少先队员争当爱党爱国、勤奋好学、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好少年，要着力强化政治引领，教育引导全省广大少年儿童高举队旗跟党走，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要着力提升育人实效，推动红色场馆与中小学少先队组织融合，把红色场馆打造为行走的思政课主阵地，制作一批青少年喜爱的红色文化产品，不断增强思政教育吸引力和感染力，实现党史教育全覆盖常态化。要着力建强讲解队伍，用群众语言少年童声讲好八闽红色故事，全省各级党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要压紧压实责任，加强统筹协调，推动完善少先队工作机制，强化家校社协同育人，营造全社会关心少年儿童、支持少先队工作的浓厚氛围。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复信精神，务实推进与美国青少年交流和友好交往，积极服务中央外交工作大局，要持续拓展交流方式，用好平台载体，积极开展学术交流、环保合作、志愿服务等各类活动，让美国青少年切身感受一个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体会一个开放、包容、创新的福建。要持续打造交流品牌，分领域举办更多中美青少年专业性交流活动，办好2026年古岭园中美青少年棒球友谊赛暨体育交流周活动，扎实推进飞虎队友谊学校暨青年领袖计划。要持续优化交流环境，推出更多便利举措，为美国青少年在福建学习、交流、创业、生活创造良好条件，为中美友好交流培育更多新生力量。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本台消息，昨天省双拥共建工作领导小组第47次全体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双拥工作的重要论述，总结去年以来全省双拥工作，研究下一阶段重点任务。省长、省双拥共建工作领导小组组长赵龙主持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福州市委书记郭宁宁、省领导张燕、赵增连、驻闽部队有关领导出席。赵龙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双拥工作，在福建工作期间开创了一系列重要理念和重大实现。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从强国强军的战略高度对双拥工作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深刻指明了双拥工作的战略定位、职责使命、目标任务和实践要求，为做好新时代双拥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深刻认识，做好双拥工作是服务强国强军的支撑保障，是统筹发展和安全的现实需要，是勇担历史使命的必然要求，以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推动全省双拥工作高质量发展，以实际行动和成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赵龙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也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全国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工作会议在福州召开，即军民情七律发表35周年。 我们要全力服务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强拥军之前工作，提升数字赋能水平，推动新质生产力同新质战斗力高效融合，双向拉动。要全力解决官兵急难愁盼，解决好子女教育、家属就业、父母养老等问题，持续拓宽退役军人就业渠道，形成关心国防、热爱军队、尊崇军人的浓厚氛围。要全力抓好双拥模范创建管理，学习好、落实好、宣传好新修订的管理办法，把福建双拥金字招牌擦得更亮。希望驻闽部队一如既往视人民为亲人，把驻地当故乡，全力支持福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全省军地各级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强化政治引领，创新工作机制，夯实基层基础，共同续写爱我人民爱我军的时代新篇，为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凝聚更多双拥力量。
1: 记者施佳红、刘广报道。6月4号，省政协主席滕家才带队赴福州，围绕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提升创新体系整体效能专题，议政性常委会会议协商课题开展调研。省政协副主席黄如新参加调研。滕家才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重要论述，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强化需求牵引和场景驱动，促进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提升创新体系整体效能。要进一步探索完善产学研用深度协同机制，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鼓励高等院校科研院所聚焦产业发展需求开展应用研究，打造一批面向产业链关键环节的典型应用场景，推动更多科技成果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培育更多支撑高质量发展的新质生产力。要着力打通科技成果转化的最后一公里，加快培育懂技术、懂市场、懂资本的技术经理人队伍，完善概念验证、中试基地等配套平台建设，做好科技金融文章，提升科技成果转化效率。要充分发挥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围绕体制机制改革中的堵点难点问题，深入调查研究，广泛建言资政，提出兼具前瞻视野、问题靶向和实践效能的对策建议，为省委省政府科学决策提供参考。滕家才要求调研组要认真吸收各方意见建议，扎实推进专题议政性常委会会议协商各项筹备工作，为加快科技强省建设聚智聚力。
2: 昨天是世界环境日，省政府新闻办发布2025年福建省生态环境状况公报。过去一年，福建在美丽中国建设上成效显著，入选首批美丽中国省域先行区，武夷山市入选首批美丽乡村先行区，新增两条国家美丽河湖、四个国家美丽海湾、五个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请听记者张淑一的报道。
3: 2025年全省社区城市空气优良天数比例达 98.4%， PM2.5 年均浓度 18.9 微克每立方米，主要流域国控断面优良水质比例连续两年保持 100%， 并列全国第一。其中优质水比例 84.8%， 同比提升 7.7 个百分点，近岸海域优良海水比例 94.6%， 同比提升2个百分点，森林覆盖率达 65.85%， 连续47年居全国首位。省生态环境厅党组书记、厅长徐威：
4: 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同时，生态环境质量稳定优良、稳中有进，保持全国前列。各项指标综合评价为实施国家监测以来最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成绩考核连续六年。

0: 货品优秀，十四五生态环保工作顺利完成，圆满收官。
1: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于今年8月15号起正式施行。省生态环境厅党组成员、副厅长魏良栋表示，福建将扎实做好法典贯彻实施工作，
2: 坚持用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保护生态环境，以法典之力守护绿水青山，以法治力量建设美丽福建。
1: 十五、十七，福建将围绕高质量建设美丽中国省域先行区，力争比全国提前5年，在2030年基本建成美丽福建。省生态环境厅党组书记、厅长徐威：
0: 聚焦百姓的急难愁盼，对小微水体、坑塘沟渠做到黑臭必除，对油烟污染、噪声扰民等问题重拳出击，留住烟火气，赶跑油烟味，守护推江建景、开门入园的治愈空间。
3: 冲吧少年，执笔为剑，展卷为艺，千年文脉里的金榜之梦此刻与你共鸣。
4: 惜君生与义，一画
5: 一鸣，从此始相望
4: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
5: 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
3: 福建新闻广播福建之声开启考试季特别策划1036高考帮，帮我们有快速及时的权威发布，精准到位的信息服务。
6: 我是 AI 虚拟主播大新，随时为您提供贴心服务。
3: 帮我们有全省66家视线融媒体火力加入，有全媒体的呈现方式，
7: 多视角视频直播，新媒体立体关照。
3: 帮帮帮，奋斗与希望在笔尖对撞，是青春独有的璀璨星芒。福建新闻广播1036高考帮，愿每一位考生笔落千钧力，明题万仞颠。
8: 2026年高考临近，我省各地多部门提前部署，协同发力，为广大考生营造安心有序的应考环境。连日来，南平市各地电力部门深入考点学校，开展考前用电安全专项巡检，全力保障高考期间的电力供应。请听南平台记者包建武、吴威的报道。
9: 在浦城县，当地供电公司严格落实一考点一方案、一考点一预案保电机制，主动对接教育主管部门与各考点学校，精准摸排考点布局、用电负荷及供电需求，对浦城一中、浦城二中等核心考点细化完善应急供电策略，提前进入高考保电战备状态。国网浦城县供电公司城区供电站8级职员刘正中：
10: 一个就是高压配电时的双电源以及备投，另一个就是 UPS 电源的使用，第三个就是我们应急发电车的接入，三重保障，保证我们高考期间考场电源不间断。
9: 在邵武市，供电公司在邵武一中专门开展了一次高考保电专项应急演练，演练模拟考点突发供电故障，值守人员迅速上报，抢修队伍快速响应，规范完成双电源切换、 UPS 不间断电源投运、应急发电机接入启动等核心操作。截至目前，南平全市16个高考考点全面完成双电源改造，建立多重保电体系。在高考期间，电力部门将加强值班力量，应急抢修队伍24小时待命，做好各考点现场值守，用可靠的电力供应为考生营造一个安全稳定的考试环境。
6: 2026年泉州市出租汽车行业协会第17届爱心送考公益活动近日启动，高考期间免费送考，以暖心服务为高考学子保驾护航。请听泉州台的报道。
11: 活动现场，主办方为高考爱心送考车授牌。今年出租汽车行业集结了200辆车况优良的巡游出租车和网约出租车及技术过硬的驾驶员，正式组建2026年高考爱心送考车专属车队，参与车辆统一张贴爱心送考标识。泉州市出租车协会副会长雷鲁海：
12: 考生或家长可直接拨打预约热线28036333提前预约，提供点对点接送服务。第二种服务是巡游车招属计停服务，考生在路上看到贴有爱心送考

0: 一条安全、便捷、温馨的高考绿色通道。
1: 作为海峡论坛的重要配套活动之一，2026年第19届加更杯、敬贤杯海峡两岸龙舟赛昨天上午在厦门集美龙舟池火热开赛。请听本台驻厦门记者郭宇辉报道。
2: 伴随着咚咚鼓声和呐喊声，手组四支队伍如离弦之箭冲出起点，在赛道上进度增赶。本届龙舟赛共有36支队伍参赛，其中大陆27支，台湾9支。台北旭元女子龙舟队首次参赛，在上午的两组预赛中均取得第一名的好成绩。台北旭元女子龙舟队队长潘诗涵：
3: 现在心情当然很开心啊，希望就是下午可以继续这样。在这边的话，我觉得赛场的环境很不错，感觉整个环境是很舒服的，然后船也是新的，所以在滑行的过程当中会觉得滑行的速度感受是很好的。
2: 今年赛事以龙舟集美行两岸一家亲为主题，同期举办寻根扎根故里、两岸青年参访等活动，全力打造龙体育竞技、文化交流、文旅互动为一体的两岸民间交流盛会，以竞渡传情谊，以文化系民息，不断拉近两岸同胞距离，深化两岸情感交流，以融合发展。台北霞海环城庙女子龙舟队领队樊振坤：
4: 这项龙舟就是一个很好的透过这个教育、体育、文化的交流，让两岸认识越来越清楚，越来越善于表达自己的意见，人民之间都很和善的。
5: 记者王小莹从2026泰宁半程马拉松暨福建省马拉松联赛泰宁站赛事发布会上了解到，本届赛事定于10月25号上午在泰宁县市民广场鸣枪开跑，即日起开放报名，向全国跑者发出丹霞之约的诚挚邀请。请听报道。
6: 作为福建省马拉松联赛的重要分站赛事之一，泰宁半程马拉松赛沿用狭路相逢双世泰马主题，参赛规模达10000人。为推动赛事流量转化为文旅消费增量，赛事期间将同步推出美食体验、浓味展销等系列活动，参赛选手及随行游客还可享受泰宁金湖、九龙潭、寨下大峡谷、上树地等核心景区免门票大礼包。赛事总监杨希若：
7: 我们在赛前两天配套了马拉松博览会，设置转园巡游互动、非遗美食市集以及 CC 宝贝打卡专区，让跑者在领悟期间就能完成一场从历史穿越到现代的赛前文旅微度假，实现跑一次马十一座城。
6: 福建籍著名跑者赤脚大仙李清模：
8: 因为我今年58岁了，跑个200多场马拉松，我叫泰宁是一个很有文化底蕴的城市，毕业季的双脚去丈量一下泰宁，用双眼记录一下泰宁的每一个美景。
1: 我们来关注天气。福建省气象台昨天11点发布暴雨预警4级，6号到9号我省还将有强降雨过程，并伴有强对流，其中8号为此轮降雨最强时段，降雨范围广，单点降雨强度强。对此，省防指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切实做好相关防御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5: 本台消息，福州市围绕重点产业发展方向，日前推出首批26条可操作试点任务机会清单，欢迎全球投资者来融投资兴业。
1: 连城县日前开展增值放流活动，共投放扁圆稳固、鲢鱼、鳙鱼等鱼苗8.3万尾，将有效增加水生生物资源存量，优化水域群落结构，提升当地河湖生态品质。
9: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去，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
10: 悠扬音符在热闹海滩上奏响，光影之梦在湿润海风中点亮，冲浪、歌唱、欢笑、沉浸，我们伴身而行，随心而动，追逐一份热爱，携取一丝慰藉，留住一段时光。平潭音乐艺术欢乐岛，陪伴您。

0: 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用哪种出行方式最环保。我可以开车，
1: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15分钟。
0: 那么我坐公交车，
1: 人均碳排放50克，耗时30分钟。
0: 太慢了。
2: No。
0: 我还可以骑自行车，
1: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0: 我是新时代环保人士，好，就它了。骑车上班喽！选择低碳，绿色相伴。
3: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强对流天气常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大风等，易引发山洪泥石流，请您及时关注气象预警信息，远离危险区域。
4: 六月，平潭的蓝眼泪很美，但更美的是为梦想拼搏的你。多年伏案苦读，今朝沙场亮剑，愿各位考生放平心态，从容作答，借蓝岛海风捎去好运，以日积月累沉淀底气，笔下生花得偿所愿，金榜题名，奔赴锦绣前程。
5: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98.5 的一路相随。
6: FM98.5
5: 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
6: 停不下来。
5: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7: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想送你回家的人，东南西北都顺路。愿陪你吃饭的人，酸甜苦辣都接受。评弹广播电视台华语经典歌单，陪你等待对的人。

0: 红灯亮了。
1: 哎呀，没事没事，快走，没人看见。
0: 妈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1: 没事儿，那么挤没人看见。
0: 妈妈，卖菜的阿姨多找你一元钱。
1: 哎呀，没事儿，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0: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2: FM98.5 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3: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天对地，
4: 天对地，
3: 雨对风。

0: 对风，
1: 大陆对长空，
2: 大陆对长空，
1: 山花对海树，赤日对苍穹。
3: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1: 对天中，
2: 对天中，
4: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5: 雨霁晚霞红，
2: 好听。
6: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7: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8: 乡愁是山海之间的缕缕炊烟，乡愁是暮霭晨曦里的鸟鸣鸡啼，乡愁是儿时的一碗手工线面，乡愁是端午时节的声声龙舟鼓，乡愁是斜阳小巷里双金花的浅唱低吟，乡愁是两岸同胞的一曲合唱。
9: 我的中国心，
10: 望见山水，留住乡愁，两岸共同的家园平潭。
11: 先生们，列车已经到达平潭站。
6: 阳光慢慢洒，缕缕暖人心，海风轻轻拂，丝丝让人醉。在平潭旅游体验舒心岛，捧起一湾清澈的海水，就能倒映出时光的印记，踩着浪花，追着鱼儿，笑容也能红透了天边，灿烂了晚霞，仿佛是天空在述说着对这片大海的依恋，而大海也在你的脚边轻轻絮语。天空的浪漫，大海的深情，也似乎在描绘画中人就是你。
12: 绿茵赛场，闽超争锋，平潭健儿全力以赴，奋勇拼搏，让我们一起为平潭队呐喊助威，为家乡荣誉而战。平潭队加油！
13: 把每个睡醒后的早晨当作一件礼物，
14: 把每个开心时的微笑当成一种习惯。
13: 嗨，快乐音符无处不在，美好生活已经抵达。
14: 这里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5: FM 98.5。
16: 北京时间8点整，在工作和学习开始之前，深呼吸，保持好心情。
13: 他们是祖国的花朵，他们是迎风展翅的雏鹰，他们是出生的牛犊，连老虎都不怕。
17: 我头顶天，脚踏地，伸手能抓大飞机。
18: 他们有比天空还高远的理想，他们可以做绚丽无比的梦，他们可以把欢乐放大无数倍。
19: 我的理想是长大当一名医生，可以帮助很多很多的病人。
13: 我的宝贝真乖，
5: 用心陪伴，快乐成长。
7: 小伟。

一个周末听我的。Hello， 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少儿节目小鬼当家。我是小朋友们的妍妍姐姐。今天做客节目的是来自城东小学的小主播们。他们是高妍希、林海川、高瑞希、林若欣、张其琛、黄宇杰和任子轩。他们会跟大家分